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岭南文豪冯敏昌。冯敏昌，字白求，号如山，生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祖籍钦州长敦司南雅乡，亦即系依家钦北区大字镇嘅马岗村。冯敏昌12岁嗰年就到廉州考秀才，因为年幼身矮，咁坐凳都仲要大人扶上去，就俾啲年纪大嘅考生系讥笑啦。有一个考生就出咗一个对联俾佢对，呢、这个上联系东鸟西飞，满地凤凰难落足。意思即系讲，你只不过系一只细雀仔，我哋呢度个个都系凤凰，你咁远飞过嚟，边度有你落？

啊嘅地方啊。咁敏昌咧面对讥笑，就随口讲咗一句：南龙北约，一窝蛇界尽低头。大家听咗之后，相互瞪眼对视。咁监考先生就大叫：好好好，答得妙！嗰一次佢考试啦，就考咗第一。嗰年嘅七月，复印科试正式录为秀才。冯敏昌喺十五岁嗰阵到廉州应例考，考官出题：月中桂树赋。冯敏昌答卷当中，因为有宇宙唯此一株，古今曾无两月等等佳句，就使得郑学士拍案称奇，科试考得第一名，成为林生，享受国家俸禄。咁佢到咗十九岁嗰阵，成为白贡，被主考官三品内阁学士恩师雍方刚誉为南海明珠。二十四岁中举人，名列第三，被上海文魁陆尔山视为天下奇才。再到咗三十二岁，喺殿试当中中二榜，次进士出身，与广东顺德嘅张锦芳、胡逸常称为岭南三子，诗名播海内，亦都成为咗岭南三家之一。到咗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冯敏昌考中进士之后，被录为翰林院诫吉士。三十四岁受翰林编修。三十五岁任武英殿四库全书校书官，三十八岁任礼部回事同考官，四十二岁在河南省主讲河阳书院，四十五岁任户部浙江司主事，四十八岁任刑部河南司主事。咁到咗五十五岁嗰阵，获封冯正大夫。五十三岁之后，主管端溪书院、越秀书院、越华书院。同时仲听讲，冯敏昌曾经是嘉庆皇帝的老师。冯敏昌一生勤动脑动笔，著作丰富，写了2200多首诗，其中《小罗浮草堂诗集》就收录了1983首。他是有史以来作品最多的壮族诗人，写低了200多万字的作品。咁呢啲诗作真实而生动咁记录咗佢一生嘅经历、交往和事业，一生嘅理想、抱负和追求，顺境逆境、悲欢离合以及社会现象。冯敏昌仲系著名嘅书画家，经过刻苦嘅探索同埋练习，深得古人避而不存之妙，创造咗新嘅独特嘅如山执笔法。用笔多方节，敛锋芒，处处有含蓄不尽之意，内刚外柔，温文儿雅。同时冯敏昌仲是一个大孝子，当年在京城嗰阵得知他父亲过世的消息，就赤足劳脚，哀动不已，以致差啲丧命啊。咁回到家乡之后，在父亲坟墓的旁边结庐守孝，诵食三年。他母亲去世亦都守孝三年。冯敏昌关心教育，亦都关心乡人，对家乡的儒学书院经常常挂心间。在我们钦州城南明朝时所建的回兰书院，因为年久失修成了危房，他回乡见到此状，就倡议集资修缮，使他得到继续使用，为我们钦州地方继续培训人才。同时在京城期间倡建廉本堂，为同乡到京城赶考的考生提供住宿方便。曾经亦都有十几个乡人在京城过世，他亦都帮助筹措资费，运回家乡安葬。到了嘉庆十一年1806年，冯敏昌在越秀书院讲坛上面，因为积劳成疾，不幸与世长辞，享年60岁。一颗耀眼的文星黯然毁落，但是他留下了200多万字的文学遗产和优秀的中华传统美德。好的，今期的话说录音州岭南文豪冯敏昌就分享到这里。
作者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

家好，我是主播云燕，今天为你诵读《狮子岭上狮子岩》，作者廖祖然。我的家乡有座山，名叫狮子岭，此山很像一头狮子，雄居于群山之中。千百年来，人们就称它狮子岭。狮子岭的北面是大虫及老虎路，可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像大虫。我年少时问过村里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为什么叫大虫路，老人回答，因为此山生长茅草和棉草，很适宜大虫生活。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亲自见到这里还有大小七八个大虫生活在这座山上。狮子岭和大虫路中间有一片不大的稻田，稻田又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山涧画出不对称的图形。由于稻田不大，两山脚之间的距离不过30米，因此可以说狮子岭和大虫路比邻，但狮子岭比大虫路的海拔要高且陡峭。大虫路山顶上原来有许多大铁石，大炼钢铁时代挖了许多，后来大搞水利又挖去许多，至今剩下无几，但挖石留下的坑还在。狮子岭顶上无大石，但周围山坡上不时散落着一些大石块，只是不像大虫路大石成堆，真个是山山不同各有特色。说起特色，要算狮子岭上的狮子岩了。这个岩位于狮子岭半山腰的西面，它是有一块巨石从泥土中倾斜伸出地面而成，岩不大，可容纳五六个成年人。这里是个观礼台、瞭望台、避难所，在岩中或站或坐都可以遍览群山，观日落晚霞，看山花烂漫，听雷霆震吼，瞭望牛群与山中吃草漫步，欣赏乳牛嬉戏斗殴撒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有山染花开遍山野，有稻花飘香山间，有山鹰啸翱飞翔，有鹧鸪、斑鸠、百鸟啼唱，有野生动物胡跑乱窜，有牧童骑于水牛之上，牧牛画卷。若是乌云密布、大雨滂沱之时，狮子岩则成了人们的避难所，它像一把巨大的雨伞，为人们遮住风雨。山下那条弯弯曲曲把稻田画成互不对称图形的小山涧也具特色，山涧不大，大概也只有三五米宽，由于水质好，茜草丛生，还生长有一种手拇指大小鳞状的色彩斑斓的鱼，村中俗称其为菩萨鱼。说起菩萨鱼也很有个性，非水质好不能生长，也由于个小皮厚鳞硬，从来就没有人捕食它们，只是偶尔有小朋友捉几尾养于玻璃瓶中以观赏。小山涧流到狮子岩下方的田洞时，由于落差大了点，涧水冲击出一个水潭，潭水不深，最深处也不超过2米，但潭水清澈得出奇，潭边有巨石，疑似牛疑似狗，我们称它俩叫石牛石狗。在那里劳作的人们渴了就掬几捧潭水喝，或者洗洗手脚或洗洗脸，随意取用。然而不容否认，那潭水似乎是我们看牛仔的专用游乐园，夏天天热时就钻入潭水游泳戏水打水仗，秋冬时节天气寒冷时就躺在石牛石狗上晒太阳，评说看过的电影、连环画的人物故事等。前几天我返回乡里，特地到阔别了30年的狮子岭大虫路去转一圈，没别的事，只是想去寻找儿时的记忆罢了。想不到狮子岩还在，石牛石狗还在，我还特地攀上狮子岩，特意坐在岩上欣赏山野风光，追寻儿时的记忆，感受儿时的梦幻。
只是水潭不见了，石牛石狗没于杂草中，有些遗憾。可喜的是，当年的稻田变成了果田，山坡变成了果山，荔枝长得墨绿，果农正在修枝施肥，甘橙挂果累累，丰收在望。果农很热情好客，给我斟茶倒水，并说我来早一点，干果未熟，不然请我尝尝他家的干果云云。昔日的荒山变成了花果山，陡峭的狮子岭修了盘山路，路面虽然不宽大，但驾驶农用车上下山绰绰有余，驾驶摩托车上下山就不在话下了。古人有云"沧海桑田"之说，今信其不谬，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

0: 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6: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0: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拥戴。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北部湾职业技术学校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围绕一支在手一生无忧主题，以技能竞赛、研讨交流、公益服务、文化传承、产教融合为重点，集中展示办学特色与专业成果，活动将会持续到22号。针对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折叠床、家庭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广西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5月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2次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开展现场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和应急科普等工作。目前完成16个调查点烈度调查工作，布设7个流动观测站点和49套节点地震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据人民海军微博消息，昨天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其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公布美国大满贯首批参赛名单，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在列。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至7月5号在洛杉矶市举行，届时世界顶尖运动员将齐聚该赛事。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电费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4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2桶一袋。2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什么提倡垃圾分类？一吨废纸可制造出350公斤好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19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0:38，最高潮位6.2米，6:26最低潮位0.8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钦州港20:23，最高潮位6.2米，6:11最低潮位0.8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三墩岛20:18，最高潮位6.2米，6:06最低潮位0.8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三娘湾20:13，最高潮位6.2米，6:01最低潮位0.8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大丰江20:08，最高潮位6.2米，5:56最低潮位0.8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0: 北京时间9:00，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3: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4: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3: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5: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6: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3: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牵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7: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3: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8: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9: 有啊。
8: 嗯，卖给他们吗？
9: 给钱就卖呀。
8: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9: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8: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9: 这你是谁呀？
8: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9: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0: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1: 交通安全提示，
12: 交通安全提示，
11: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13: 啊，怎么了？
14: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3: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14: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5: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 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开局之年看中国，共此壮美广西网络主题宣传采访团日前走进我市，探访平陆运河、智慧港口、高端化工产业基地等向海经济标杆项目，多角度全景式记录钦州深耕向海经济、赋能产业升级、传承特色文化的发展风貌。

18号凌晨0:21，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后，当晚21:44再次发生5.2级地震，这也是当地在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日前，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在持续加强震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记者上传10张 AI 生成图，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记者上传1张拍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近日发布一批残疾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聚焦残疾未成年人在交通事故赔偿、受教育权保障、遗弃救助、医疗损害追偿等领域的现实困境和依法维权所面临的痛点难点。检察机关以法治力量回应民生关切的生动缩影。近日，中国驻泰国使馆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诱骗至境外后失联。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谨防高薪招聘、包机票、包食宿等诈骗陷阱，切勿轻信所谓的轻松高薪的虚假承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义乌世界杯周边商品备受欢迎。据介绍，仅今年前2个月，对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体育用品的出口额高达5.5亿元，同比增长21.3%。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青州此刻。

0: 跟党走，奋进新征程，青春正当然。
1: 青春正当然，本期人物，青州市浦北县福旺镇下洞村党总支部书记黄玲。
2: 对精对精彩，来了挖个脑。
3: 我叫黄玲，我认为青春就是力量。支持一下村委的工作，帮忙把这些拨下去。
2: 你能叫得动他们？
3: 我能叫得动他们，你看他们，我就。
0: 一个能爬得上房顶，做得了产业，带得动群众的农村年轻女支书。
3: 哎，你跟人有没参加劳动啊？
4: 我冇经干，我又冇知道，乖乖啱出来应啊，黄金人。
3: 你要干啦？你？
4: 揾人噶，人沙围。
3: 哎，一未沙仔，揾人继续沙呗。
0: 黄玲不仅是福旺镇下洞村党总支部书记，也是广义龙美食坊的负责人。2021年。为了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他租用村委房屋开展创业道路，把祖传小食创新发展。在原有五个小食品种的基础上，研发出十多个小食品种。
3: 可是为了壮大一下我们本村的这个特色小吃，他要需要的原材料，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种植原材料。
0: 福旺镇下洞村以农产品为原料，研发下洞年味小吃。通过扩大品牌效益及采购规模，帮助原料产地壮大优势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3: 我们的初心就是说将我们的村庄搞好，带领我们的村民不说走上致富，至少能也不说解决温饱，至少让他们口袋鼓起来，是不是？
0: 黄玲已连续两届担任下洞村支书，自参加工作以来，他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他克服各种困难，凭着对农村工作的热爱和执着，无论数九严寒还是三伏酷暑，都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如今下洞村改造成湖北县乡村风貌改造提升试点村庄，也迎来一批批村内外各村参观学习的代表团。
3: 然后现在我们下洞总共八十栋的这个农房外立面改造指标嘛，已经全部完成了。然后现在群众过后都说，幸好当初听你们村委说，要不然我现在的房子也不会变得那么漂亮。
0: 为了建设美丽家园，下洞村在没有资金、没有项目支持的情况下，黄玲积极动员各户村民。投入到松山、石人牌、三清三拆风貌提升工作。尽管一开始阻碍重重，大家积极性不高，但是通过多场党员会议、探讨、协商、动员之后，局面慢慢打开了。
3: 那这些都是啊，那这些都是我们村民自己投工投劳做的，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5: 我觉得我做这个支出，我觉得很开心，也很有乐趣。因为怎么说呢，第一可以帮我们群众解决了他们急难愁盼的问题，他们开心我们也开心。第二就是我们把我们村庄环境搞干净了，村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他们的幸福感自然也会提升。

0: 向海，千年之约。
1: 爸爸，我要吃大肠。
2: 爸爸，我要吃大肠。
3: 我住在坎江边，七名人广神流而下，大概六七公里就是平路运河出海口，再往前就是斗斗两望近近两通的龙门出神而经，港水泱泱奔流入海，咸淡水频繁交汇，为大学生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养分，成就了龙门出神而经海域百里后排连绵不尽的富饶美景。中国大学提坎州，坎州大学出龙门，一串厚饼就是一串致富希望，一张厚牌就是一个奋斗故事。目前坎州全市有40,000人直接从事大学养殖，带动相关行业就业人员约60,000人。2021年全市大学养殖面积超过10,000公顷，产量接近30,000吨，大学苗种及养殖产值突破31亿元，

0: 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2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2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2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0: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1: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0: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1: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2: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3: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海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轻舟好少年，
1: 轻舟好。

0: 的植物小知识，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1: 大家好，我是钱岩佳，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同学们，你们知道牙齿为什么是黄色的吗？其实牙齿本身的颜色就是偏黄的，之所以有的牙齿会比较白，是因为牙齿表面的牙釉质矿化程度不高，透明度较低，透出牙本质的颜色少。而健康的牙齿通常都是淡黄色的，但是牙齿变得较黄的时候，要注意牙齿是否出了问题，要注意饮食健康，还有及时刷牙。现在很多人为了让牙齿变白，会选择去洗牙，但是洗牙的同时会对牙釉质造成不可避免的损害。频繁的洗牙还会导致牙齿过敏，对硬、热、酸、甜等刺激变得敏感。小朋友们，如果你们想让自己的牙齿变白，勤刷牙，保持口腔卫生就可以呀，千万不要频繁的洗牙哦。
2: 大家好，我是邓廷芳，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同学们，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话题，那就是为什么集体照中的你比单人照更好看呢？心理学家进行一系列实验，他们认为相比于独处，一个人在人群中往往会显得更好看，这种心理现象被称为拉拉队效应，主要表现为在集体照时，单个人的脸部特征不好看的地方会被平均化，也就是缺点会被群体遮掩或者平均掉，在感官上显得更好。拉拉队效应属于人的认知偏见，是人类认知系统不理性的表现。一些偶像团体的合照有时也会比个人照更吸引人些。此外，一些超市喜欢将商品如水果大量堆叠在一起，也是利用了这种群体加成的视觉效应，量大容易让人和新鲜挂钩，从而忽视个体商品的缺点，产生购买欲。
3: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4: 智慧成长秀，
2: 我是张景林。劝猪。
5: 祭神的日子快到了，猪要被杀来当祭品。猪知道后心里很难过，祭神官听说了，走到猪圈旁，听说你很难过是吗？
6: 是的。
5: 你呀太傻了，你将要被祭在神的台子上，应该光荣啊。
6: 光荣？我还是活着比较好。
5: 活着？这又脏又臭的猪圈，是这些让人恶心的东西，我都安排好了，要给你喂金丝粮3个月，等到祭神那一天，你将被我们精心打扮，你煮熟过后就能露出你又白又嫩的皮肤，壮丽的盘子上也放着又细又嫩的草，这回你该满意了吧。谁知猪知道后却大叫，
6: 这么好那么好，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给煮了装在盘子里呢？
1: 精彩由我创，
7: 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
4: 青州

0: 美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大家好，我是青龙人涂一龙，我为我们的清香单丛茶代言。
2: 我们的茶叶来自于湖北长寿之乡，

新香单丛茶，香味独特，回甘持久，耐冲泡。现在我们着力提升茶叶品质，打响茶叶品牌，推进茶理融合，助推乡村振兴。欢迎大家到青州扯客有福有财商城选购。

0: 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 98.6 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
5: 呀，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他吧。
4: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3: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4: 哦，
5: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5: 智慧成长秀。
6: 年轻真好，年轻真好，全世界都在向你微笑，哼着歌迎着朝霞，在无尽的田野自由呼吸，欢快奔跑。看盛开的野菊在向你频频点头，听晚秋的蟋蟀也在为你欢叫。年轻真好，举起巨石敢于向苍天叫嚣，来到旷野与狼共舞与虎。

0: 香蕉。啊，年轻真好，整个世界都与我交融，交融在爱的怀抱。有一天，我们也许会被重重摔倒，然而，年轻的我们怎么会在困难面前低头？看着面前彩虹般的路吧，我们会猛地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大吼一声：怕什么？我们还年轻，我们依然是未来的骄傲。年轻真好。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荆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3: 智慧成长秀。
4: 青蛙卖泥塘。青蛙住在烂泥塘里，他觉得这儿不怎么样，想把泥塘卖掉换些钱搬到城里住。于是青蛙就在泥塘旁边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卖泥塘三个字。卖泥塘路，卖泥塘。青蛙站在牌子旁边大声吆喝起来。一头老牛走过来看了看泥塘说：哦，这股水空空嘛，这里面打打滚倒挺舒服，不过要是周围有青草就更好了。老牛不想买泥塘走了。青蛙想，要是能往泥塘周围种青草就能卖出去了。于是青蛙就去采集草籽，播撒在泥塘周围地上。到了春天，泥塘周围长出了绿茵茵的小草。青蛙又站在牌子旁边大声吆喝起来：卖泥塘路，卖泥塘。一只野鸭飞来了，看了看泥塘说：嘎，这个地方好是好，就是塘里的水太少了。野鸭不想卖泥塘飞走了。青蛙想，要是能往塘里引些水就能卖出去了。小鸟飞来说：这里缺点树。蝴蝶飞来说：这里缺点花。小兔爬来说：这里还缺条路。小猴爬来说：这应该盖所房子。每次听了小动物的话，青蛙都想：对对，那样准能卖出去。于是青蛙就照着他们话去做了，栽了树，种了花，修了路，还在泥塘旁边盖了房子。有一天，青蛙又站在牌子旁边大声吆喝起来：卖泥塘路，卖泥塘。多好的地方，有树，有花，有草，有水塘。说到这里，青蛙突然愣住了，他想，这么好的地方自己住挺好的呀，为什么卖掉呢？于是青蛙呀再也不卖泥塘了。
2: 精彩由我创，
5: 时代由我定，
3: 荆州好少年，
5: 荆州

0: 为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家长监护到位是预防孩子溺水的最佳武器。一、监护孩子要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二、带孩子去正规游泳馆游泳，孩子如果要游泳，应该在家长带领下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孩子游泳时家长要全程照看。三、与家中长辈做好沟通，孩子由家中老人看护的，要和老人做好沟通，保持联系畅通，有事及时打电话，掌握好孩子的动向。
1: Left the house on our way down the cliff. They're coming out tonight, right?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

0: 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1: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8: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7: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8: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9: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0: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2: 哟，够警惕的。
11: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2: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1: 我核实啊，
12: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1: 继续观察。
12: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1: 我确认一下，
13: 开会呢吧？
14: 对，
12: 确认无误，
11: 那可以相信了。
12: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1: 久经考验，我转账。
12: 嘿，你上当了。
11: 不会吧，
12: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1: 套路深呐。
12: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1: 这咋防啊？
12: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2: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5: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浩。为了让我们更好的育儿，我们的话题是零到三岁的儿童发展特点。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灵山县纳龙中学的劳秋华老师，介绍零到三岁年龄段儿童发展的特点。劳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位刚满3岁女孩的母亲，孩子全程由我一手带大。
1: 那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心理特点是怎样的呢？
0: 这些年龄段的儿童开始对周围的世界会产生好奇，他们会通过感官来摸索环境，例如说用手触摸不同的物体，感受其质地和温度。这个阶段的孩子呢，对父母的情感依赖较强，需要父母给予足够的安全感。例如0到1岁的时候呢，婴儿他会对周围环境高度敏感，需要父母的陪伴来获得心理上的安抚。比如被妈妈抱着的时候就会停止哭泣。1到2岁的时候呢，他自我意识开始萌芽了，对自己的物品还有生活的空间有了占有欲。例如他就会说我的玩具。情绪认知逐渐的发展，能简单的区分高兴和不高兴。到他2岁的时候到3岁的时候，开始有独立的思想和意愿，自尊心也初步形成。如果被批评，可能会感觉到委屈或者是生气，并且会表现出反抗的行为。所以要照顾孩子的情绪，并且家长要正确引导孩子表达和管理情绪。好，对林，高兴的样子是怎么样的？
2: 笑眯眯的。
0: 对，生气的时候呢？
2: 嘟嘟嘴。
0: 哎，棒棒的。
1: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的行为习惯是怎样的呢？
0: 他0到1岁的时候呢，基本上是本能的行为，比如说吸吮手指来满足口腔探索的欲望，开始建立简单的睡眠和进食规律，一般每天睡眠要在14个小时到17个小时左右，所以要保证孩子的睡眠时间。1到2岁的时候呢，模仿的能力增强，会模仿成人的简单的动作，例如扫地、擦桌子，逐渐学会控制大小便，这是一个重要的生活习惯养成阶段。2到3岁的时候呢，能够自己完成一些基本的生活自理动作，例如脱衣服、穿外套、洗手等，习惯的养成更具主动性，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所以照顾孩子的想法很重要。你能把自己的外套脱了吗？能不能？好厉害哦。先脱袖子是吗？
2: 是。
0: 这怎样子把它抖一抖是吗？
2: 是。
0: 那要是穿外套的话，老师怎么教啊？小老鼠
2: 盖房子。
0: 左转转
2: 右转转，
0: 外套穿好啦。
1: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的安全防护是怎样的呢？
0: 0到1岁的时候呢，完全没有自我保护意识，需要家长全方位的保护，例如防止窒息，避免小物件被婴儿放入口中，防止从高处坠落等。1到2岁的时候呢，活动范围扩大，好奇心强，容易接触到危险的物品，会攀爬，但平衡能力有限，摔倒受伤风险会增加，对危险没有足够的判断力。2到3岁的时候呢，仍然需要密切关注，因为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冒险行为，例如跑到马路上。不过对简单的安全指令呢，例如说不能碰热水呀，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理解。随着孩子的长大，孩子的活动的范围会逐渐的扩大，要确保家庭环境的安全，例如安装防护栏，将药品等放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那能不能到阳台上玩啊？
2: 不能。
0: 为什么呀？
2: 因为很危险。
0: 哇，好棒哦。
1: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是如何进行沟通表达的呢？
0: 他0到1岁的时候呀，主要是通过哭声来表达需求，例如说饿了、困了或者不舒服了，然后开始牙牙学语，发出一些简单的元音还有辅音的组合，像爸爸、妈妈。所以孩子哭了，要关注孩子是否肚子饿了。1到2岁的时候呢，词汇量啊逐渐增加，能理解简单的词语和指令，并用简单的单词或者是短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例如说要抱抱啦，要喝水啦。2到3岁的时候呢，可以用较完整的句子进行交流，能描述简单的事情。

0: 情，例如说，我看到小狗跑了。语言表达能力啊，更具逻辑性和情境性。肚子饿了的话，你会跟妈妈说什么？
1: 我肚子饿了，要吃早餐。
0: 哎，好棒，厉害。
2: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对家庭成员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0: 他0到1岁的时候啊，和父母尤其是母亲建立亲密的依恋的关系，因为呢母亲是主要的照顾者和情感的依托对象，这种关系对孩子的心理发展至关重要，所以母亲要意识到自己在孩子心目中的位置，把妈妈的角色做得更好。1到2岁的时候呢，开始意识到家庭中的其他的成员，例如啦，爷爷、奶奶等会对家人表现出亲昵的行为，比如说亲吻啦、拥抱。2到3岁的时候呢，能理解家庭的角色，会模仿家庭成员的行为，并且对父母的情感依赖啊依然强烈，同时也开始表现出了对兄弟姐妹的竞争的意识，一般情况可能有玩具啊等之类的。另外，家庭氛围的和谐稳定有助于孩子形成良好的性格。那当你想要妈妈抱抱的时候，你会怎么跟妈妈说？
1: 要抱抱。
0: 好的。
2: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学习力如何变化呢？
0: 0到1岁的时候呢，通过感官来学习，对颜色、声音、形状等有初步的感知，比如婴儿会对色彩鲜艳的物体更感兴趣，可以利用这些特点进行早期教育。只要你经常和孩子说话，孩子就会听，多和孩子说说话。1到2岁能够简单理解因果关系，如知道按一下按钮玩具会响，开始有简单的分类概念，能区分大小、颜色等基本属性。2到3岁孩子的学习能力进一步增强，对数字、字母等有了初步的认识，喜欢问问题，对周围世界的探索欲望也强烈。好，来数一数这里有多少个茄子呀？
1: 1、2、6个。
0: 6个啊，好的，有多少个青瓜呀？
1: 1、2、3、4、5、6、7。
0: 哇，厉害哦。
2: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的兴趣如何随着年龄长大而发展呢？
0: 0到1岁的时候呢，对有声音和运动的物体感兴趣，比如说悬挂的风铃、会移动的小玩具车。1到2岁开始对故事书、积木等有兴趣，家长可以买点积木回去给孩子搭一下。2到3岁兴趣更加广泛，对音乐、绘画等艺术活动表现出喜好，喜欢简单的角色扮演游戏，例如模仿大人做饭。你喜欢扮演什么角色呀？妹妹还是姐姐呀？
1: 姐姐。
0: 为什么呀？
1: 姐姐能做家务。
0: 哇，厉害哦。
2: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的情商是如何发展的呢？
0: 他0到1岁啊，主要是情绪的感知，能够感受到成人的情绪变化，例如父母开心，婴儿也会有积极反应。1到2岁的时候啊，他就开始有这样的变化了，开始理解他人的简单情绪，比如看到别人哭自己也会难过，有了分享意识的萌芽，有时会主动把玩具递给别人，学会分享和他人互动，培养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2到3岁的时候的变化呢，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能一定程度上理解他人的感受，会尝试安慰哭泣的小伙伴。有小宝宝哭了，你会怎么办啊？
1: 哄他。
0: 要用什么来哄他呀？
1: 奶嘴。
0: 奶嘴啊，糖糖可以吗？
1: 可以。
0: 哦，厉害。
2: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的营养与健康要注意些什么呢？
0: 0到1岁的时候啊，营养呢主要来自母乳和配方奶，在6个月的时候呢开始要添加辅食了，这个阶段是大脑和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需要足够的蛋白质、脂肪等营养物质。 一到两岁的时候呢，饮食逐渐向成人过渡，食物种类更加丰富，但消化系统仍在发育中，需要注意

0: 零到一岁的时候呢，主要是和父母以及经常接触的照顾者交往，通过眼神交流、微笑等方式互动。一到两岁的时候呢，开始对其他小朋友感兴趣，会在大人的引导下一起玩耍，但互动比较简单，例如互相交换玩具。两到三岁的时候呢，喜欢和同龄人一起玩，能主动发起游戏，开始学会合作和分享，如一起搭积木或者玩过家家。与同龄人接触的时候，可能会表现出好奇、友好或者是害羞等不同的反应。家长可以带孩子参加一些亲子活动，增强孩子与他人交往的机会。你会分享玩具吗？
1: 会。
0: 啊，老师说要分享玩具吗？
1: 要
0: 分享玩具才是好朋友，是吗？
1: 是。
0: 哇，好的。
2: 嗯，好的，感谢劳修华老师的分享以及邓月林小朋友的参与，也祝愿家长们工作顺利，家庭幸福。那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3: 倾听阅读，
4: 倾听阅读，
3: 我
4: 读给你听，
3: 我读给你听。
5: 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位智者交谈，我是赵云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90多岁的史学大家许卓云的作品《往里走，安顿自己》。许先生面对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危机和人生命题，给出了一系列充满智慧的见解和看法。他用中国文化、历史经验和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只有往里走才能安顿自己。读这本书就如同看见许先生和年轻人之间一场毫无保留的灵魂对话。下面我把这本书的节选读给你听。如何才能做到往里走安顿自己？这个课题有关安身立命非常大，假如我们真要按中国的老说法来讲，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那种大气魄没有几个人能做到，是要你自己觉得安心，不是安天地之心，是要安你自己的心。这一点真正要做到的话，需要像孟子里面讲的那样，你要能将心比心，有恻隐之心、廉耻之心等。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尽心尽力做好一件事，这是中道。做事的时候自己能够时时反省，对他人能够体谅包容，能够做到将心比心、利人利己，这叫恕道。做到中恕之道并不容易，做一件事情我有没有尽心，尽心去做一件事情跟马马虎虎的半做不做差别很大。你答应一个人要替他完成挺多事情，口惠而实不至，这就是不忠。反过来把承诺的事情忘了更不忠，如果违背当初的承诺倒过来做就更可恶了。所以忠恕之道不外乎是将心比心，我们安自己的心，如果能兼修忠恕之道，两方面都做到的话，这才是安己。如果你总是觉得自己很累，不妨翻开这本书，从今天起往里走，安顿自己的心。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你的聆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3: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2: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3: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2: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3: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2: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3: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2: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3: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4: 哎，今天要穿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0: 开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还元年。
1: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2: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2: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2: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2: 好嘞，姐。
4: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5: 下一站即将到达。
4: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6: 绿色共享。
7: 交通安全提示。
8: 交通安全提示。
7: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9: 啊，怎么了？
10: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9: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1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0: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1: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2: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3: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1: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和你分享《神秘的唐河》，作者吴杰贵。打我记事起，奶奶就有一个神秘的盒子，盒子不大，长不过一根筷条，宽高约为一双巴掌的厚度，一段细小的栓扣竖插在盒沿，与横钉两个小小的花梨树杈结合，就是一把锁，构造极为简单，却不容易打开。印象中，奶奶经常把小糖果装进盒子，遇上我们兄妹几个扯架时，只要奶奶把盒子拿出来，立马和解，因为只要不打架就可以分得一颗糖。在那个零食匮乏的八九十年代，奶奶的糖自然成为我们心中最甜美的期待。奶奶分糖立明规矩，每次每人最多只能领到一颗糖，不能争抢，更不能浪费，吃完还必须漱口。分糖的时候总让我们排着队，并且要闭上双眼，伸手糖到，睁眼转身下一个，当中任何一样违规了，下一次分糖就没份了。虽然我从未见过盒子的内糖，也从未知道奶奶究竟装了多少糖进去，但是感觉盒子如有魔力，糖总是取之不尽。后来兄妹几个都上了小学，父母起早摸黑在地里干活，很少监督我们学习，每天放学后我们只顾着玩耍，根本不想去写作业。有一天，奶奶坐在门墙下，端着糖盒子，默不作声地望着我们。看到糖盒子，我们立马嘻哈哈围过去。她说里面有很特别的糖，但前提是每个人都必须完成作业才能吃。一想到有糖吃，我们马上摊开作业本，谁先做完谁先吃糖。打那以后，写作业赢糖果就养成了一种习惯。从一次作业一颗糖，到两次三次作业一颗糖，每一次规则的改变，奶奶都维护得很好，

次暑假，为了吃到更多的糖，我们三合谋着趁奶奶不在家的时候打开糖盒子看看真相，但不管我怎么使劲抽拉，栓扣始终无法打开。等到弟妹把封信传给我，奶奶已经出现在我面前，手里拿着一个大麻袋。我们三在院子里跟奶奶玩起了声东击西的游戏，腿脚顿慢的奶奶始终追不上我们，左手撑腰，右手扶墙，喘气的频次越来越密。正当我准备庆贺盒子在手的时候，家里的大黄狗突然窜过来，吓得我惊慌躲闪，盒子一咕噜掉到地面上散了，可是盒子里什么也没有。奶奶入院了，高血压复发，心律不齐，我把盒子重新进行了组装，但再也没有以前牢固。我把盒子带去医院，放到奶奶的病床上，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奶奶手捧盒子叫我们排队，然后伸手旁道，睁眼转身下一个。但是奶奶躺在病床上再也没力气给我们分糖了，我的眼里除了泪水还是泪水。再后来，我们兄妹三人都考上了大学。有一次回家，我在柴房的角落找到了一个大麻袋，里面竟是空矿泉水瓶和废纸屑。我终于明白了糖盒的秘密，原来里边装的糖都是奶奶捡废品卖钱得来的。每当想起这个神秘的糖盒，我就想起奶奶对我们永远的爱。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素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我的家风家训》，作者米辉春。前几天回老家喝喜酒，看到母亲坐在角落的座位上和一群孩子吃饭，我的眼泪簌簌流下来。她总是这样，一辈子与人无争，与人无辩。我母亲，一位地道的农村妇女，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经历过什么大场面，但从我懂事开始，她就深深地给我传递了我家的家风家训：不辩不争，做好自己。看似简单的几个字，母亲却用她的一生来践行，同时那也深深影响了我。母亲不爱和别人争辩，每次遇到争辩的事都是静静地听，然后默默地做。最深刻的一次是母亲去求人帮忙，那时候父亲在外打工，春耕时刻家里没有牛，没有办法犁田，母亲求人不成，硬是带我们几个小孩把两亩田用锄头挖了个遍，每一锄挖下去都渗进了母亲那豆粒大的汗珠，每一锄挖下去都露出母亲的微笑，并埋藏了那些不愉快的种子。就这样，我家的两亩田不久也青青郁郁了。我望着母亲那晒得微黑的脸，怒火中烧。终于我等到了机会，那家人要赶水下田，因为没有溪渠，必须要经过我家的稻田，我不同意，也不让挖开我家稻田的出水口。那些人看到我态度强硬，便走了。我怕他回去找母亲理论，我也怕母亲心软，于是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回家挑了一担子化肥到稻田里撒了下去，这样的话，如果要通过我家的稻田赶水，就会冲走了我家的肥料，我母亲肯定不让这样做的，我有十足的把握，因为我太了解母亲了，她平时非常节俭，这么一担子化肥值得我们家半个月的伙食了，她更加舍不得。我站在田埂上，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夕阳，那橘红的大圆盘似乎在对我大笑。正当我得意之时，母亲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的身后，拍了我一巴掌，重重打在了我的后脑勺上。我回头望，那个可恨的人还跟在了母亲的身后。开田放水，让李叔赶水下田。母亲的话中带着严厉。不，我刚撒了肥料，娘会把肥料冲到他家稻田的。我早有防备，跟我斗没门。母亲望着稻田，迟疑了几秒钟。开田放水，小兔崽子，李叔的田没有水，会旱死稻苗的。快点，下去开田放水。望着母亲那坚决的眼神，我只好样样下去放水。那个可恨的人不好意思地低着头，对着我母亲道了歉，说了几声不痛不痒的对不起。那天晚上，我与母亲吵了架。母亲就是这样的人，我心里为母亲愤愤不平，也认为她太过于软弱。那晚，晚饭我都没吃，哭着哭着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家门口多了一袋化肥，上面还有一张小纸条，写着：林嫂，真心抱歉之前所发生的一切。这袋化肥母亲叫我搬还给李叔，可是搬来搬去，最终还是来到了我家。从那以后，我也逐渐放下偏见，因为那天不只是给李叔上了一堂课，更重要的是给我自己上了一堂课。母亲不是老师，却胜似老师， 你让他人以德报怨，用最简单的方式报以最美的品德，让人与人之间架起亲近的桥梁，拉近彼此心的距离，共望世间的美好。这就是我的家风家训，不变不争，做好自己。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19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0:38，最高潮位6.2米，6:26最低潮位0.8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钦州港20:23，最高潮位6.2米，6:11最低潮位0.8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三墩岛20:18，最高潮位6.2米，6:06最低潮位0.8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三娘湾20:13，最高潮位6.2米，6:01最低潮位0.8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大丰江20:08，最高潮位6.2米，5:56最低潮位0.8米。

0: 浪高 0.6 米，海水温度 28.5 摄氏度。感谢收听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1: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2: 饮水啊，它就慢慢长大，不知道越长越高。
3: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9: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8: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9: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常言道，父母如山，孩子如树，树在山下，山护树长。做父母的总是像一座大山，呵护着孩子成长。他们为了孩子的读书、成长和未来，可谓是操碎了心。家长们这样为孩子们奔波劳碌，心甘情愿地付出，却不一定能获得孩子的认可，甚至有的还不大领情。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非常反感父母的管教，也根本感受不到父母对他们的爱，他们对于父母的关怀置若罔闻，这令家长朋友们很是头疼。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梁冠体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梁冠体老师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广西家庭教育指导者、青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青州市心理卫生协会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还是中学高级教师、催眠减压师、中级沙盘治疗师、中级欧卡牌治疗师。梁冠体老师有着10年的心理健康及家庭教育工作经验。那梁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在生活当中，我们常看到一些青春期的孩子不理解接纳父母对他们的关心爱护。例如当一个妈妈说，儿子呀，奶茶饮料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你都超重了，还是少喝点吧，得到孩子的回应却是，我就爱喝奶茶咋的，你少管我，还一把把妈妈递过来的开水杯拨倒一边。眼看着孩子身体健康受损害，做爸爸妈妈的心里着急呀，但说了呢孩子还不爱听，不理会，这真的令家长们很无奈，也很无助。
3: 是的，家长们遇到了青春期孩子不愿意听从父母的劝说，无视父母的关心爱护，不把父母的话当一回事，这确实让很多父母感到家庭教育的无奈和无力感。
2: 那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如何做，才能让孩子容易接受父母的意见，更真切地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这份关爱呢？
3: 根据青春期孩子心理发展特点，家长想让孩子充分感受到这一份亲情的关心与护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首先，家长要积极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和谐的家庭氛围指的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尊重、理解与支持，在合作中所形成了一个积极、稳定且充满情感连接的环境。具体体现在一是可以平等与尊重的沟通，家庭成员不分年龄或地位，均被视为独立个体，享有平等的表达权与参与权。例如，父母尊重孩子的意见，允许孩子参与家庭决策，避免以权威压制。夫妻间免弃传统性别角色偏见，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二是可以传递爱与关怀，家庭成员间通过语言、行动，如拥抱、陪伴，表达关爱、包容，营造安全舒适的氛围。例如，父母以鼓励替代批评，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兄弟姐妹间互帮互助，形成情感的纽带。三是共享家庭的活动，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家务、学习或休闲活动，如做家务活、运动等，通过分工合作强化家庭成员的归属感。例如，父母与孩子一起商量确定家庭目标并庆祝成果，或共同完成家庭的劳动任务等等。四是统一的价值观， 家长以身作则，通过日常互动，如家庭社交、学习习惯、生活理念，将传统美德，如孝道、孝行、勤俭节约，与时代发展相结合，融合传统与现代文明实践，争得孩子的认同感，培养孩子的责任感与统领心，传递正向价值观。五是营造滋养的生活环境，父母创造舒适的居住环境，让家庭空间整洁安全，注重光线与色彩搭配，搭建一个能够放松身心的氛围。例如合理规划家里的学习与休息区域，减少杂乱无章给孩子带来的焦虑。利用传统节日活动，如春节团聚、中秋赏月、端午看龙舟等时机，加强良好家风家教的传递指导。
2: 杨老师啊，刚才听您讲的关于积极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这六个方面的途径，确实是太有必要了。那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努力的去营造。
3: 是的，总之，和谐的家庭就是一个家的夫妻双方忠诚相待，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爱，在教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的问题上观点一致，钱财的使用安排上没有太大的分歧。从上下关系来说，就是尊老爱幼，父母慈，儿女孝；从左右关系来讲，就是互敬互爱，夫唱夫随。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生活，家庭成员之间就会有一种融洽感、幸福感。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生活，孩子得到真正的、集中的关怀和爱护，能保证孩子在感情需要上的平衡，进而愿意相信父母，愿意听从父母的意见，孩子就能够感受到父母的关心爱护，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温暖和支持，同时也会减少心理问题的产生。
2: 那么我们每一个家庭在家风家教的建设过程中，确实要关注到和谐家庭氛围的营造的问题，这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3: 是的，相反，如果一个家庭里父母总是你敲你的锣，我吹我的号，尖峰对麦芒的干仗，让孩子看在眼里，会记在心上，会导致孩子内心担惊受怕，左右为难，会导致孩子情绪低落，内心焦虑重重的孩子，他能真切地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爱吗？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所以说，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是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的基础，也是让孩子感觉到父母关爱的有效途径。有这么一个案例，一个14岁八年级的女生，她总是愁眉不展、闷闷不乐的样子，对学习成绩一直不满意。她说，我考不得第一名，我心里害怕，害怕我爸妈打我骂我。他说，我爸爸妈妈不想听我的解释，他们经常吵架，两人说不上三句话就开骂，这让我感到害怕和焦虑。家里只有妈妈出去打工挣钱，爸爸也很少和我们说话。这个女孩子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和谐的家庭氛围中，心里产生了很多的顾虑，她无法开心学习，情绪时常低落，总感觉度日如年。
2: 那梁老师，您能给我们讲讲如何让孩子更真切地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这份爱吗？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3: 是可以让家长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当您的孩子在遇到困难或做错了事情时，对父母总有一种爱的期望，孩子通常在关键时刻去判断父母的爱，所以父母要学会控制自己，在冷静中寻找好的对策，让孩子感受到您对他是有爱，而不仅仅是在管，在教。例如，孩子长时间玩手机，您说第一次他不听，说第二次他照样不动，说第三次还是老样子。这时候，家长最容易来气，恨不得一把将手机抢过来，劈头盖脸就骂他或揍他一顿。但您对孩子发脾气可是一个大禁忌。我们父母是出于好意、爱心、关心，是恨铁不成钢，是真正被气坏了。但无论如何，要学会先克制自己，

0: 逆反心理因此更加强烈，所以家长需要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稳定情绪容易处理亲子之间的矛盾。
1: 嗯，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我们家长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心平气和地跟孩子讨论他的问题，这样可能会更加容易地解决问题，是吗？
0: 是的，父母学会控制、调试情绪，保持稳定的情绪，避免负面情绪扩散，让家庭氛围以乐观、和谐和包容为基调，成员之间经常分享快乐，共同面对问题、困难，家庭成员保持乐观心态，通过微笑、感恩表达和正向语言传递亲情的温暖，如进房间先敲门，对家人也说谢谢、不客气、你真棒等礼貌用语和肯定语言，通过家庭游戏或互动、节日聚餐等活动增强凝聚力。面对困难挫折时，家庭成员相互激励而非指责，总能够让孩子真切地感受到您对他的爱。
1: 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梁冠提老师围绕着如何让孩子真切感受到您的爱的问题，从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两个方面，结合真实的案例，教会我们如何做才能够增强亲子之间的感情，有效开展家庭教育，促进亲子关系，减少家庭矛盾，促进家庭和谐，提升家校联合教育的质量。我想啊，只要家长们能够用心用情地关注孩子，您的孩子一定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再次感谢梁老师的分享，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了。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4: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5: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的洞，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6: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1: 军人。

0: 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数目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有了随行，下面是此刻的运河快报。气象部门提醒，18号至21号，我市大部有中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与历年同期相比，周降雨量偏多，周平均气温正常。广大市民呢，请密切的关注天气动态，合理安排出行。遇强降雨或雷暴大风时，尽量留在安全室内，确保人员财产安全。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8点13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8千米。自18号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以来，柳州市正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社会秩序平稳安定。19号在贵港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窗口，工作人员将雄力9988平陆运河航线船舶运营运输证递至船企经办人手中。截至目前，贵港市已发放平陆运河航线船舶营业证运输证100张，持证船舶总载量重达42.78万吨。当地时间19号，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系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及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昨天在京启动，主题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宣传月呼吁各地幼儿园落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引导家长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止电子带娃。5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接连不断。气象部门提醒，本轮强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极易诱发多种次生灾害。公众需重点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同时，中小河流流域洪水风险显著升高，要严密防范中小河流洪涝的灾情险情。此外呢，单点局地强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需警惕其对交通出行及城市运行带来的不利影响。自5月17号7时以来，湖南石门遭遇今年以来的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103247人，5人死亡，11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持续进行当中。以上是苏文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小明，编沈立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鲁恩州，话说鲁恩州，今日李慧带大家到祁楼去行一行。祁楼是岭南传统居民与西方建筑艺术相结合并且演变而成的一种商住建筑形式，它记录着城市的成长过程，是城市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钦州的祁楼和梧州的祁楼、北海的南宁的祁楼一样，都打上了岭南风格的烙印，同时也都展示出地方独特的

0: 人民风貌。在现在城市布局来看，钦州骑楼主要分布在钦江以西的老城区，以人民路和滨江南路之间的一马路到五马路为集中区域。一马路到五马路的两边街道基本上都是骑楼建筑。钦州骑楼历史悠久，始建于清末民初，因为受到鸦片战争的影响，中国沿海城市被迫开设通商口岸。为了经商的需要，一些华侨商人结合中西文化，在两港、福建、海南等地修建了大量的骑楼。钦州骑楼的下半部分是干栏式的建筑，是我国常见的民居形式，底下架空，主要是用来养牲畜和储存杂物的。咁上面咧由木棍支撑，主要系用于居住。因为我哋南方地区气候炎热，雨水充足，湿度亦都好大。呢种干栏式嘅建筑既可以防潮、防洪水，又可以防野兽，同时对场地要求唔高，所以喺我哋南方地区，譬如苗族、侗族嘅吊脚楼、瑶族、藏族嘅竹楼，大多数都系采用呢种建筑形式。钦州骑楼的另外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屋前出廊，在廊底下具有通风、遮阳、避雨的功能，楼廊相通亦都形成了人流通道，为骑楼的商业功能提供了交易空间。根据史料记载，在民国二三年，亦即是1934年，当时钦院的院长张翠伦对钦州城区进行了规划和整治，将靠钦江边的豪霸街、惠安街加宽拓直，命名为中山路，将城南的南塘街向南延伸到大教场，命名为大南路，亦即是现在的人民路，并且在人民路之间就开辟了四条横街，分别是一二三四马路，道路两边建出的大多数就是这种骑楼。这些骑楼的形成成为了当时钦州的商业中心，因此到现在仍然都保留着打铁行、舊米行、鱼头行、鱼寮街、盐步街等等这些以行业为命名的街道。到了今时今日，随着钦州城市的发展，商业经营理念的转变，现在钦州骑楼街已经不如当年这般繁华，但是至今为止，骑楼都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修建和翻修，原汁原味的骑楼风格体现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融合。钦州骑楼是钦州城市的特色名片，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它反映着一个时代的地方人民历史风貌，亦都承载着城市发展的印记。好的，今日的话说老钦州就到这里，下次再会啊。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青州好少年，
4: 青州好少年。
5: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6: 大家好，我是张景玲，今年9岁，来自血液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给大家推荐《三国演义》，它记录了既悠久又灿烂的历史文化，描绘出各种各样的英雄人物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是最辉煌的历史巨著之一。它主要讲的是东汉末年的时候，天下大乱，爆发了农民起义。那个年代，那个时候，那个三国虽然民不聊生，但是去世连连，虽然连年战乱，但是英雄辈出，虽然战士们的鲜血染红了长江和黄河的每一个角落，可是他们的事迹，这个年代的历史，却永远流淌在我们的心中。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书里面张飞的勇敢、刘备的忠义、 曹操的气魄等等，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好了，下面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这段话出自于《三国演义》的第一章《桃园三结义》。刘备打造了双股宝剑，锋锐无比；关羽打造了一把青龙偃月刀，重达82斤，寒光逼人，让人不寒而栗。张飞打造了一杆杖8点毛钢，可冻石穿金。三人一切准备齐全，便率领500多名勇乡投奔太守刘焉。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张景林，谢谢大家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黄林平，今年11岁，来自钦州市血液精化统培训机构。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博物大百科。我为大家推荐这一本书，是因为里面包含了许多丰富的知识，比如动物类、植物类、微生物类、化石类等等。读了这一本书，我知道了化石的形成、地球的结构、植物能利用阳光的能量生长等，每一部分都会告诉我们一个小知识。博物大百科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它让我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看，里面有你想不到的收获哦。下面我为大家朗诵书中我最想去探索的一段文字。有花植物，也就是被子植物，有超过25万物种，是世界上最大、多样性最高的植物类群。它们在绝大多数陆地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动物和其他生物提供食物和庇护所，从中知道有花植物的能力有多伟大。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黄林平，谢谢大家的收听。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燕立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2: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3: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0: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哇，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5: 交通安全提示，
6: 交通安全提示，
5: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7: 啊，怎么了？
8: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7: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8: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9: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0: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1: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12: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11: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3: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4: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4: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在当今数字化时代，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孩子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如何引导孩子合理使用电子产品，却是许多家长面临的难题。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广西家庭教育指导者、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清北区教育局心理教研员吕胜海老师，来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吕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吕老师，您看现在电子产品种类繁多啊，孩子们也越来越容易接触到它们，那您能先给我们讲讲电子产品对孩子有哪些影响吗？
3: 好的，主持人，电子产品对孩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它为孩子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比如说在线课程、学习类的 APP 等等，可以帮助孩子拓宽知识面，提升学习的能力。比如一些学习类的 APP 可以让孩子随时随地的练习口语和听力，科普类的视频也能够让孩子更直观地了解科学知识。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使用不当，电子产品也会给孩子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过度的使用电子产品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容易导致近视。同时，一些网络游戏、短视频等等这样的内容可能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使他们难以专注于一件事情，进而影响学习效率。此外，网络上的信息良莠不齐，部分不良信息可能会对孩子的价值观产生误导。
2: 那您觉得孩子从几岁开始可以接触电子产品呢？
3: 一般来说，孩子在2到3岁的时候就可能会对电子产品产生兴趣。比如看到大人使用手机

0: 平板电脑的时候，但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自控力比较差，所以家长要谨慎地控制他们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建议每一次不超过15到20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1个小时。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到了小学阶段，也就是6到12岁，可以适当增加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用于学习和娱乐，但是也要注意合理安排，每天最好不超过2小时。中学阶段的孩子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前提下，可以根据自身需求使用电子产品，但是同样要避免过度的沉迷。
1: 嗯，那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电子产品众多，家长应该如何选择适合孩子的呢？
0: 家长们在选择电子产品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孩子的年龄和使用需求。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比如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平板电脑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因为它操作相对简单，屏幕比较大，对孩子的眼睛伤害相对较小。同时要选择具有护眼功能的产品，并且安装一些适合孩子的教育类的 APP 和游戏。如果孩子需要使用电脑进行学习，比如完成作业、查阅资料等等，那么可以选择配置适中、操作简单的笔记本电脑。对于中学生，如果孩子对编程、设计等等有兴趣，家长可以考虑为孩子配备性能较好的电脑，以满足他们的学习和创新的需求。另外，家长在购买电子产品的时候，要选择正规的渠道，确保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同时，要关注产品的安全性，如是否有家长控制的功能，能够限制孩子访问不良的网站和下载不适当的应用程序。
1: 嗯，那如果说有些孩子可能已经对电子产品出现这种沉迷的现象了，家长们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0: 如果孩子沉迷电子产品，家长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引导。首先，家长要和孩子建立良好的沟通，了解孩子沉迷电子产品的原因，是因为游戏好玩，缺乏其他的娱乐活动，还是在学习或者生活中遇到了困问题。如果通过电子产品来逃避，只有了解了原因，才能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其次，要制定合理的使用规则，明确孩子每天可以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时段以及使用的范围。比如规定孩子只能在完成作业后使用电子产品30分钟，并且只能用于学习或者观看有益的节目。同时，家长要严格执行规则，不能因为孩子哭闹或者撒娇就妥协。最后，还要丰富孩子的课余生活，鼓励孩子参加户外的活动，比如运动啊、野餐啊、参观博物馆等等，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比如说绘画、音乐、阅读等等， 当孩子有了更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他们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就会减少。家长要以身作则，自己不要在孩子面前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尤其是不要长时间玩游戏或者刷短视频。孩子往往会模仿家长的行为，所以家长朋友们要做好榜样。
1: 嗯，那您看，我们允许孩子使用电子产品之后，需要监督孩子的使用内容吗？
0: 监督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内容是非常必要的。家长可以定期的检查孩子使用的 APP 和浏览的网站，确保孩子接触的是积极健康适合他们年龄的内容。现在很多电子产品都有家长控制功能，家长可以利用这些功能限制孩子访问不良的网站和下载不适当的应用程序。同时呢，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观看一些有益的节目或者玩一些教育类的游戏，在过程中引导孩子正确的理解和吸收其中的信息，比如在观看科普视频的时候和孩子一起讨论视频中的知识点，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1: 嗯，不同年龄的孩子呢，在使用电子产品方面的需求和兴趣不同，那我们该如何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来引导他们使用呢？
0: 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比如3到6岁，家长可以选择一些具有互动性、趣味性的教育类的 APP， 比如儿童拼图、识字游戏、儿歌动画等等，帮助孩子在玩乐中学习知识。同时家长要陪伴孩子一起使用电子产品，引导他们正确的操作，解答他们的疑问。小学阶段，也就是6到12岁的孩子开始有了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家长可以引导他们使用电子产品进行学习，比如在线的课程学习、查阅学习资料等等。但是要注意控制时间，避免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分心，可以鼓励孩子利用电子产品进行一些创意的活动，比如用绘画的软件画画，用简单的编程工具制作小游戏等等，培养孩子的创造力。中学阶段，也就是12岁以上的孩子，随着学习任务的加重，电子产品可以成为他们学习的辅助工具，比如利用学习类的 APP 整理笔记、背诵单词、做练习题等等。同时呢，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关注一些有益的资讯平台，拓宽知识面。对于孩子对电子产品的兴趣爱好，如喜欢摄影、剪辑视频等等，家长可以给予支持和指导，帮助孩子发展特长。
1: 嗯，电子产品的功能是丰富多样的，那么家长们应该怎么利用好这些功能来引导孩子学习呢？
0: 家长可以充分地利用电子产品的学习功能，比如利用在线的学习平台，让孩子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选择课程进行学习，使用电子词典、翻译的软件等等工具，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语言学习能力。记住，数学的学习类 APP 可以让孩子通过游戏的方式巩固数学知识。利用电子产品的多媒体功能可以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比如

0: 家长还可以鼓励孩子利用定制产品进行社交和合作的学习，比如通过在线学习社区，孩子可以与其他同学交流学习心得，讨论问题，共同完成学习任务，提高孩子的沟通能力和团队的合作能力。
1: 嗯，那在使用完电子产品之后，如何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比如说是保护视力、合理安排时间等等。
0: 为了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家长朋友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提醒孩子在使用定制产品的过程中注意保护视力，每隔一段时间，比如20到30分钟，让孩子休息一下眼睛，向远处眺望几分钟，保持正确的坐姿和使用的距离，确保室内的光线适宜，避免在过暗或者过亮的环境下使用定制产品。其次，培养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帮助孩子制定每天的学习和活动的计划，将使用定制产品的时间合理安排在计划中，可以使用定时器或者闹钟提醒孩子使用时间到了，及时的停止使用。同时鼓励孩子在使用定制产品后进行一些其他的有益的活动，比如说阅读、运动等等，避免长时间连续的使用定制产品。最后，定期的对孩子使用定制产品的情况进行总结和评估，和孩子一起来回顾使用定制产品的过程，哪些做得好，哪些需要改进，引导孩子自我反思，逐步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
1: 嗯，非常感谢吕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引导孩子合理使用电子产品的经验和方法，希望通过本期节目能让更多的家长正确对待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问题，帮助孩子们在享受电子产品同时也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0: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5: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6: 球鞋。
5: 哎
7: 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6: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7: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6: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5: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6: 我们放了它吧。
5: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6: 也许要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5: 哦，
8: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1: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9: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10: 生命安全最重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
1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面对只逛不买的顾客，迟疑不决的买主，死砍价格的对手，
12: 乃至百般刁难的供应商。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给出了24种绝对成交策略，6种识破谈判诈术的技巧，3个步骤摆平愤怒买家，2种判断客户性格的标准等实用建议。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绝对成交》。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2: 在近20年的销售培训生涯当中，一位资深培训师逐渐得出了一个看似反直觉的结论：销售人员远比客户更在意价格问题。那些表面上不断讨价还价的客户，内心深处其实并不排斥更高的标价。这个观点听起来荒唐，但细细拆解并非毫无根据。价格高低从来不是绝对概念，而是主观判断。销售人员眼中高得离谱的价格，在客户看来或许完全合情合理。这位培训师年轻时曾在加州贝克斯菲尔德市一家百货公司担任商品经理，那家门店在全国600多家连锁店中销售额排到第13位。秘诀在于总部允许门店根据本地需求自由调整策略。当地夏天炎热，夜间气温长达37-38度，普通蓝领工人的住房约值3万美元，而安装家用空调要花1万到12000美元。新来的销售人员几乎没人愿意接这个活，觉得不会有人花到1年收入来装一个空调。可事实相反，客户非常愿意掏钱，销售额就是证明。反倒是销售人员自己觉得贵得离谱，不敢开口推销。有意思的是，一旦这些新人赚到了钱，想给自己家装空调时，立刻就不觉得贵了。同样的现象在股票经纪行业中也是屡见不鲜。刚入行的年轻人自己精打细算，让他说服客户拿出10万美金投资，难度可想而知。可一旦他自己富裕起来，

销售额就会滚雪球般增长。所以价格焦虑的核心不在客户那边，而是在销售人员自己心里。有一位做设计的朋友，同时呢也是销售展示方案的供应商，他分享过一个观察，货架上摆着三款同类产品，除非有售货员主动推荐，否则大多数客户会倾向于选择标价最高的那款。而拿着最低工资的售货员理解不了为何有人愿意多花钱，总是极力推荐中低价位的产品。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展示卡要给客户一个无法拒绝的购买理由，二是店铺氛围要让客户相信价格已是最低。只要做到这两点，客户多花钱根本就不是问题。想让客户心甘情愿地从口袋里多掏钱，其实并不需要太多复杂的策略，关键在于做好两件事。首先，必须给他一个足够充分、具有吸引力的理由，让他觉得这笔消费是值得的。其次，要让他深信，眼前这笔交易已经是自己能找到的最划算的选择，今后也很难遇到比这更优惠的机会。而这第二点恰恰触及了商业谈判的核心与精髓。事实上，所有谈判技巧的运用，其最终目的往往并不只是达成交易，更要让对方在心理上感到满足，确信自己才是这场交易中真正的赢家。价格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买车的时候，十万和十万一的差别，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忘掉，多付那点钱根本不影响生活质量。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你觉得自己做成了一笔好买卖。当你兴高采烈地告诉同事，我把价格谈到了十万一，结果对方说，我朋友一模一样的只花了十万，那种感觉才是真正糟糕的。客户真正怕的不是多花了钱，而是怕自己没有得到最好的条件。销售人员最常听到的抱怨是价格太高，我很想跟你合作，但这个价格实在接受不了。说实话，这个跟价格往往没有什么关系，就算再降两成，对方还是会说同样的话。一位培训师曾为世界上最大的割草机制造商做培训，这个厂家的利润薄到了极点，顾客会给搬货店员$2的小费，可是厂家利润可能还到不了$2。可当被问到在商店最常听到的抱怨，答案依然是你们的价格太高了。为什么呢？因为客户也在研究谈判策略，他们会互相传授经验，让销售员把产品演示完等他报价，你往椅子上一靠，慢悠悠说，我很想跟你做生意，可是价格太高了。忍住别笑，看他结结巴巴的样子很有意思。为了不被这样耍弄，销售人员必须把谈判当成一场游戏，先搞懂规则，反复练习，再全神贯注地投入实战。学会这15种成交法则，让客户心甘情愿说现在就买。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绝对成交，欢迎继续收听。谈判中有些手段需要我们识别，故意犯错法，客户在报价单中故意漏掉某项要求，或在细节上含糊其辞，不讲究的销售人员会趁机报低价，因为他们知道客户迟早会回来修正，但因为着急成交，销售人员会做出本不该做的让步，等双方握手成交，客户才慢悠悠地补上，顺便说一句，产品需要打序号，开关要符合行业标准。销售人员只能哑巴吃黄连。汽车销售也会这样，故意漏算车载 CD， 让买家以为捡了便宜，最后再发现错误补上差价。应对方法其实很简单，永远不要心存侥幸，直接指出来就好。错误结论法，销售人员提出问题，故意得出错误结论，当客户纠正时，实际上已做出购买承诺。比如汽车销售问，就算今天买也不需要今天送货对吧？客户会说，我当然希望今天送。房产经纪问，你不会想要卖家把冰箱也送给你吧？客户本没这打算，但转念一想就说，
房主愿意送吗？游船推销员问，需要顺便带把遮阳伞吗？谁会拒绝免费的东西呢？真正高明的谈判者懂得根据客户性格来调整策略。这套方法源于古希腊人的研究，经过千年检验，基于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果断程度，握手有力，回答直接，主动报名的人做事果断，希望尽快成交，会直接开条件，给我打八折，15号前交货，运费你们出，我就订一卡车。而犹豫型的客户需要时间了解你，习惯慢慢做决定，这两类人容易产生冲突。果断的人觉得犹豫的人磨磨蹭蹭，犹豫的人则怀疑那些迅速拍板的人不靠谱。第二个维度是情绪水平，情感丰富的人富有创造力，关心他人，理性的人黑白分明，对事不对人。结合两个维度，客户大致分为四种类型：务实型，果断又理性，对来电严格筛查，办公室正式，着装一丝不苟，做事极有条理。跟这类客户打交道，别浪费时间寒暄，他们只需要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就能做出决定，过于热情的陈述反而让他们觉得虚伪。外向型，果断又感性，友好开放，会亲自接电话，甚至到大堂迎接你，热情地和每个人打招呼，办公室摆着家人照片。他们喜欢聊假期和爱好，但意见不合时也能干脆说不。跟这类客户打交道，要给他们描绘美好的未来图景，多举成功或失败的案例，坦诚相见。亲和型，犹豫又感性，不太愿意透露私人信息，门上可能贴着谢绝推销。他们很久不搬家，因为容易对身边的人和事物产生感情，可能开着很旧的车，只是因为害怕和经销商打交道。他们不太会拒绝别人，经常默默承担超出能力的工作。跟这类客户打交道要慢慢来，等到他们信任你，不要施加压力，一点小事就可能让他们翻脸。分析型，犹豫又理性，通常有工程或会计背景，有强烈的好奇心，时间观念极强，不说大约午饭时间到，而是12:15到。他们追求精确，不说100多美元，而是114.16美元。跟这类客户打交道，精确是关键，报价要精确到分，要准备好介绍全部操作细节，多聊他们感兴趣的工程学和计算机技术。掌握这套方法，就会发现很多常规销售培训可能是有问题的。在销售培训中，我们常常强调销售人员需要展现出饱满的热情，这一点确实很重要，因为积极的态度有助于建立初步的连结和信任。然而过度的热情有时反而会引起务实型客户的不适感甚至反感，这类客户往往更加注重实际，他们的内心想法通常是，请直接告诉我具体的事实和数据，不要用那些空洞的情感来影响我的判断。同样的，分析型客户也往往不会被表面的热情所左右，他们在做出决定之前必须全面深入地掌握足够的信息和依据，在此之前任何形式的情感渲染或热情推动都难以形成实质性的效果。还有一种技巧叫主导谈话，用问题回答问题，能30天送货吗？你希望30天内送吗？能给90天账期吗？你需要90天账期吗？这招对分析型有用，对亲和型也没问题，但务实型客户问问题就是要答案，不想踢皮球。外向型也一样，除非坦诚相见，否则他没兴趣。在培训课程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观点，人们购买商品往往是由性感冲动驱动的，而理性分析只是在事后用来验证和合理化这种感性决定。这种说法对于外向型和亲和型人格的人来说确实较为贴切，因为他们通常更注重情感体验和社交认同，容易受到情绪和氛围的影响。然而对于务实型消费者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
他们不会仅仅因为一

时的感觉或冲动就轻易打开钱包，而是会仔细衡量每一笔支出所能带来的实际回报和长期价值，追求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同样，分析型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也绝非基于情感因素，他们需要收集并审视所有相关的数据和信息，只有在各项指标都符合逻辑，经过严密推理和对比之后，才会最终做出购买的决定。最难打交道的是在两个维度上都与自己不同的客户。果断理性的人喜欢务实型客户，对方脚踏实地，干脆利落，但让他去跟亲和型客户打交道就麻烦了，他给出的方案完美无缺，价格更低，对方应该立刻换掉现有供应商，可对方偏偏拒绝了，因为对方在想，我还不习惯跟你打交道，我要跟让我舒服的人做生意，除非我能感觉到你真在乎我，否则你知道再多也没用。理解这些差异，调整沟通方式，才能在谈判中真正打动对方，让客户心甘情愿地多花钱。读完《绝对成交》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原来我们对价格的焦虑多半是自己吓自己。对于广大读者而言，这本书像一套工具箱，随手就拿出应对砍价、拖延、刁难的办法。无论你是刚入行的新人，还是久经沙场的老手，都能从中找出让业绩飙升的突破口。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绝对成交》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拒绝博弈师说，以前总被客户牵着走，降价求单还挨骂，书中假设成交法和沉默压力真是绝了，现在反过来带节奏，上周直接签下拖延3个月的犹豫型客户。读者狂想曲说，书中全是拿来就能用的狠招，富兰克林对比表让客户自己说服自己，最后两个问题堵死反悔路。读者狙击手说，书中最妙的是教你怎么识别客户的购买信号，身体前倾，摸下巴，突然问售后，掌握这些成交就像拆盲盒，但必中大奖。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金钱心理学，苏世民我的经验和教训，老轩创投课，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书的味道。为什么有些人爱闻旧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旧书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尤其钟爱在翻开那些泛黄书页时，扑鼻而来的那种独特的纸墨混合的气味。这种令人陶醉的味道，其实并非简单的书香，而是纸张在长时间存放过程当中，内部的木质素逐渐分解，进而释放出的一系列挥发性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包括香草醛、乙酸、苯甲醛等，它们混合在一起，常常散发出一种淡淡的令人愉悦的香气。一些香水品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独特的气味魅力，纷纷推出了以旧书味道为主题的香型产品，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随时感受到那份来自书籍的温暖与怀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5: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6: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7: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8: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7: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8: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9: 凡是网上

0: 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峰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峰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柯涵。接下来是温柔男生代表胡夏。2019年，胡夏发行了第五张个人专辑《念旧》。这时候的他三年没有发行个人专辑，但是也一直活跃在乐坛，演绎了《知否知否》《夏至未至》这些爆款 OST。其中《知否知否》的全网收听量破了10亿，所以他被称为 OST 大魔王。这次回归，胡夏和全新音乐厂牌大宇文化签约，历时12个月打磨专辑。创新以 A 面6首新歌加上 B 面6首经典翻唱的呈现形式，核心概念就是陪伴。专辑名字叫做《念旧》，念的是想念，旧是怀旧。胡夏也亲自参与选歌和制作，希望用音乐来唤起歌迷的回忆，带来长情的陪伴感。整张专辑制作精良，既有新歌的细腻，也有对经典的致敬，是他音乐生涯当中非常有诚意的一张作品。胡夏这张专辑里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是经典老歌，胡夏的翻唱版本呢没有颠覆原作，而是用他最干净透亮的少年感嗓音重新诠释了暗恋的小心翼翼。温柔克制的演唱，把含蓄羞涩的心情唱得动人心弦，甚至得到了原作者孟庭苇的认可，既有怀旧感，又有全新的听觉质感。

十万灰尘是专辑当中具有深度且耐听的作品，旋律舒缓大气，歌词意境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递进，所以这首歌既有怀旧的温度，也有现代的精致制作，精准的把控情绪起伏，展现了他扎实的唱功，特别适合在独处的时候静静品味。

欢迎。

没错，在上完浪姐之后啊，他发行了他的首个以跨界歌手身份的主打歌《漫游记》，收录在首张个人 EP《同理》。凭借舞台上的唱跳实力，打破了年龄的偏见，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所以这首歌是他送给自己的岁月礼物，倡导快节奏时代慢下来的生活态度。轻爵士的曲风搭配他的嗓音，像一场不赶时间的心灵旅行，鼓励人们放下焦虑，感受日常里的小美好，适合独处放松的时候循环。

下一首来听到薛之谦的《顽疾》。这首歌最初亮相在2025年10月《音乐园计划2》的舞台 ，live 版本已经引发了现象级的讨论。所以薛之谦呢，就延续了标志性的疼痛美学，以感情里无法根治的执念为主题，编曲上以钢琴打底，副歌极具爆发力。他把那种爱而不得的挣扎唱得极具代入感，上线之后也迅速登上各大音乐榜单，也是他风格化的又一代表作。

下一首我们来听到抖抖荒唐谣，这是尚美影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燃笔娃的宣传曲。

听到下一首 Bridge 布瑞吉打狗棒，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77%。回顾十年音乐生涯，感谢歌迷的陪伴。这首歌曲风硬朗有力，融合了潮流电子还有摇滚元素，以打狗棒为意象，传递直面困境不服输不低头的街头态度。说唱的部分干脆利落，冲击力十足，也展现了他从特兰大的热血风格，是专辑当中态度鲜明的高能之作。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再见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3: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6: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4: 好。
5: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7: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8: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9: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8: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9: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10: Hello? Yeah, we just left the house on our way down to the cliff. You're coming out tonight, right?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千州。
1: 大家好，我是欣妍，今天我们倾听春思多态乃幸福本源，作者赵音平。家里的昙花今年开了第二茬，这一次有四个花苞，却分两个夜晚盛开。这一株昙花养了有将近七年了吧，从一片叶子开始越长越茂盛，可是前四年就是一直在长叶子，长的花盆都装不下了。我们把它安置在阳台向阳的角落，叶子就向天空伸展，最长的那一只几近两米。从第五年开始，每年昙花都会开几茬，最多的一个夜晚开了八朵，整个阳台仿佛被它们装点，洁白芬芳。夜那么深，它们那么美，傲然的，亭亭的，却又悄悄的。前面的生长似乎都是为这一夜的盛开在积蓄力量。养昙花的人倘若不了解昙花的习性，恐怕在前两年的时候就会把它们给修剪甚至丢掉了，因为那叶子长得实在是疯狂，又厚又重又似乎有刺儿，并不是那种讨巧的绿植。就算留了它们，倘若不留心观察它们是否结了花苞，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开放也很容易会被错过，它们盛开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然而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节奏，有些花开于早春，有些开于寒冬，有些开于清晨，有些开于夜半，可那有什么要紧，只要开了就完成了它们的使命。罗素说，春思多态乃幸福本源。王小波特别爱这句话，他觉得把什么都规定死了就无幸福可言了。也正是有了花期不一样的花，这个世界四季才有了丰富的色彩呀。人不也是这样吗？上午跟一个姐姐在聊天，她感慨说，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早早的就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并为之去努力，特别开心。我说，对呀，每当我看到这些上进、努力而且优秀的年轻人时，总不由得反思，我年轻的日子都喂狗了吗？他笑说，我们都是这么过的，到了三十岁还不知道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特别可怕，到了现在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转念一想，不对，得换话术，应该说我们的花期比较晚，年轻人他们是早春的花，而我们或许是寒冬的花。不过不要紧呀，我们的花期长，可以一直一直盛开。对，就像永生花。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话说老鹰洲，今日一齐讲一讲新新面食店。讲到新新面食店，好多上咗年纪嘅人脑海入边肯定会立即浮现细细嘅蒸笼、精致嘅小笼包。上个世纪70年代，在钦州饮食服务公司开办新新面食店之前，大多数钦州人对于小笼包是一无所知的，只是懂得大大的馒头包子。新新面食店位于钦州东风市场大门口，因为当时的地势比平地会高一些，走上去有一个斜坡，并且通道不是那么大，人多那时候还会很拥挤，不过一点都不阻住大家前来购买这个小笼包。先是有一些人尝了鲜之后觉得味道鲜美，那就一传十，十传百，购买的人蜂拥而至。细细的蒸笼由竹仔编织而成，直径大概20多公分，深10公分左右。一笼包子有10个，一个1毫子。有啲嘅买一笼喺店入边食，咁大多都系买翻屋企食，都系几笼几笼咁买。一个大蒸笼可以放得好多细笼，所以一次出笼之后就可以供好多个顾客，都仲系供不应求。咁啊，旁边等住嘅顾客啦，细笼包嘅香味深入人肺，令人垂涎欲滴，等几耐都系值得嘅。搓得软绵嘅面团，再放入肉、姜、葱等其他配料，在师傅的巧手捏制之下，一个个细细的包子齐整咁放落小蒸笼入边，然后再放落大蒸笼，蒸10多分钟就可以掀镬啦。一笼笼四包子就卖俾顾客，很多时候排队要排好耐嘅，但系大家都愿意等，因为实在系太好食啦。后来柳州人看到了商机，就纷纷来到钦州投资开店。到了80、90年代之后，小笼包的供应不再变得那么紧张了，但是新新面食店是我们钦州第一家小笼包店的地位，也都已经载入了钦州饮食的史册。好的，今期的话说老钦州新新面食店就分享到这里，作者赖振新，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当下平陆运河建设如火如荼，平陆运河横穿青州市，沿线的刘永福旧居、冯子材旧居是青州这座运河之都的城市名片。如何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运河文化带建设高度融合，是平陆运河建设过程中重点考虑的问题。青州是两位英雄的故里，刘永福旧居三宣堂和冯子材旧居冯公堡地，目前都保存完好。两座旧居的建筑不但具有历史价值，同时也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是我们继承上一代、鼓励下一代爱国主义情怀的载体。做好爱国主义教育，讲好英雄故事。作为英雄故里的青州，爱国主义教育早已融入古老清江的肌理，那些隐藏在绿水青波间的英雄故事始终充盈着青州人的志气、骨气和豪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蕴含民族精神，是一个地方得天独厚的珍贵资源。平陆运河的建设要立足资源共享的原则，深度挖掘刘冯两位民族英雄故事中爱国主义教育的丰富内涵和独特价值，能够促进爱国主义教育与旅游的融合，把打造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平陆运河文化带建设统筹考虑、统一安排具有更深的现实意义。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天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3: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从济南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6: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5: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5: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5: 中国高。

0: 奋进新征程，青春正当然。
1: 青春正当然，本期人物青州市灵山县伯劳镇盆山村驻村第一书记樊胜。
2: 我是1985年的，工作到现在13年，党龄15年，我已经是大龄青年了。既然我还是青年，我想我利用好我这个黄金时间，冲刺我工作和理想上的一些目标。
0: 今年36岁的樊胜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台，2021年4月赴任灵山县伯劳镇盆山村第一书记，这已经是他第二次驻村工作了。
2: 刚来村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多事情我毕竟不熟悉，深入以后我发现为之则易，不为则难，所以我觉得我经历过这个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精的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一大变化。
0: 盆山村养殖大户郭正民这几天入栏了一批鸡苗，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管护的强度和风险也相对增加。樊胜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关注养殖场的情况，并提供必要的帮助。
2: 这几天天气转换比较快，可能有冷空气来，那天就变凉。
3: 也想再扩大，养一2-3万这样。
2: 那土地什么时候落实啊？我到时候去帮你。像他们这种每个月收入有10000元左右的这种，在过去呢是不可思议的。可以说呢，虽然有辛苦的成分，但是呢，相比而言，很多城里的人要羡慕他们。
0: 盆山村有近30年的白玉兰种植和培养历史，把白玉兰树比喻成村民们的摇钱树也毫不为过。
2: 农民说，只要花开就有钱。
0: 白玉兰的花香沁人心脾，在广受欢迎的茉莉花茶中就有玉兰花的成分，而且还被誉为茉莉花茶的点睛之笔。怎样扩大白玉兰的种植面积，让村民们的钱袋子更鼓？樊胜思路清晰，他通过走访种植大户和技术能人，总结出白玉兰嫁接的4个核心步骤，为白玉兰嫁接的广西标准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盆山经验，加速了广西白玉兰嫁接育苗技术规程的出台与落地。
2: 我脚下的这条道路是我们的产业道路，也是农民的致富道路，像这样的道路我们会修建更多条，将给农民的采摘和肥料的运输带来极大的便利。
0: 接下来他要扩大种植规模，通过踏山定界、采集历史物证和寻求职能部门协助等方式，收回湿地200亩，建成了20万株的玉兰木苗基地。
2: 到时我们这边环顾四周，全是置身于玉兰花花海。在基层呢，的确很多琐碎的事，要说有什么秘诀，那就是在事情上你要下绣花功，把事情做细做实。
0: 如今盆山村扩种300亩白玉兰，为参评广西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区预设伏笔，助力盆山村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2: 习总书记说，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我觉得我在盆山村把产业链补齐，把我们玉兰花基地评选为广西星级产业示范园，这就是我对习总书记那句话的见解与践行。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
1: 名人故居是一座城的历史文脉同埋灵魂。鄞州有三宣堂，而600公里外的广州有刘氏家庙，他们遥相呼应，成为刘永福精神的载体，合力传承民族英雄刘永福的光辉业绩。为了纪念民族英雄刘永福，广州人民命名了一条永福路，道路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就好像曙光隧道一样，将人带回那段难忘的烽火岁月。揽住民谣，刘儿打翻鬼，越打越好看。刘永福不畏强暴，骁勇善战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广州唯一现存的故居刘氏家庙，是刘永福驻军广州的时候建造的家庙和居住的寓所。刘永福1886年入住广州，1912年辞职回鄞州。26年的广州生涯，刘氏家庙不仅仅是一栋建筑，一砖一瓦都见证了刘永福的爱国情操和英雄气节。在刘氏家庙，四根蒜黑有廉的木柱十分引人注目，其中一联为刘永福所赞：策马从南越归来，叩素颜用妥，仙灵感雪声，威流为石，整女入神经，捍卫把二字偏移，同声合传，忠孝耀鹏城。上联叙述了建庙奉祀、刻

保台的反帝斗争中的卓越共愤。刘永福换粤抗法十年，与越南人民感情深厚。1905年8月，刘永福在刘氏家庙会见了越南民主革命先行者潘培柱，畅谈抗法入事，并将刘氏家庙提供给越南民主革命组织维新会开展革命活动。纵观民族英雄刘永福的一生，他为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维护民族尊严，始终站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第一线，并且屡建奇功。广州刘氏家庙和钦州三宣堂的存在，为弘扬刘永福敢于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颂扬他随步安民、造福民众的佳话，以及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文化精神载体。民族英雄刘永福永远为后世所敬仰和垂念。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3: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2: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3: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2: 嗯，交付新增。
3: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2: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3: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2: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3: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1: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

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0: 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1: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3: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起航的地方，
4: 欢迎收听钦州会生活。
3: 想要快乐吗？那就跟着耳朵去旅行吧，这里是快乐旅行。
5: 很多人一说到钦州啊，就立刻会想到钦州的海。其实啊，除了海之外呢，钦州的湖和山也是很不错的。今天的节目当中，云燕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钦州的湖和山。钦州的湖，白石湖。白石湖位于钦州市新城吴越广场对面，是以近现代绘画大师齐白石名字命名，融入了他的水墨山水画的设计理念，湖水如水墨画般铺展开来。

同时它集休闲、娱乐、康体、旅游等于一身，是钦州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早晨时刻的白石湖充满生机，傍晚时分的白石湖灯火通明，携亲朋好友一同来此走一走、逛一逛、聊一聊，享受这一刻的惬意，增进彼此之间的情谊。钦州的湖，越州天湖。越州天湖位于钦州浦北张黄镇十字村尾，距离县城30公里，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聚集各种秀美山水风光。越州天湖连湖而立，像隐匿在山间的水墨画，群鸥戏水，湖水流淌，在这一片湖光山色里感受那一份清闲与安逸，是一种惬意的舒畅。钦州的湖，翠湖田园。翠湖田园位于钦北区大洞镇忍子坪富垦区，蕴含有浓郁的水乡风情，充满了农家生活情趣，这里是集吃、住、玩、赏、娱乐于一身，十分适合我们去游玩一番。不妨暂时放下尘世的纷扰，到那静谧的田园里去看一看，去感受一番诗情画一般的美好，让疲惫的心灵歇一歇。说完了钦州的湖，再来说说咱们钦州的山。钦州的山，纳雾山森林公园。公园位于钦南区纳利镇，距离钦州城区36公里，是国家4A 级景区，景色秀丽，怪石各异，嶙峋满山，无一不奇，山顶经常云雾缭绕，美丽的风光令人叫绝。126米高的纳雾山玻璃鹊桥是广西沿海一带首座九堤玻璃桥，立在半空中，惊险又刺激，景区风光尽收眼底。钦州的山，五黄山。五黄山全称五黄山国家地质公园，位于浦北县龙门镇境内，也是全国最大的红锥林保护区，山高林茂，古幽水秀，雾浓云美，忍不住想去看一看。喜欢登高的朋友们可以尽情享受其中乐趣，登山途中也可以欣赏不同角度的美景，在山顶的位置俯瞰山下，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触。钦州的山，烟霞山。烟霞山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由形成于6000万年前的红色砂岩经过流水冲蚀而成，具有雄、奇、秀、险、幽、傲、旷等特点，是广西四星级乡村旅游区。烟霞山山峰雄奇秀险，形态各异，有儒神四老人脸庞的老子峰，有阳刚奇特的擎天一柱，有秀丽雄伟的花龙岭等丹霞奇观。到了夜晚，坐在草地上，抬头就是漫天星河，沉浸在唯美又浪漫的氛围中，静静享受大自然赋予我们这一美妙的时刻。钦州的山，六峰山。六峰山位于广西灵山县城中心的岷江畔，是国家4A 级景区，主要由龙头峰、凤尾岭、龟背峰、鹤立峰、宝障峰、冲霄峰等六个山峰组成。六峰山东西北三面皆为悬崖峭壁，山上古木参天，奇岩曲径，沿着曲折阴凉的石径攀登，一步一景，走累了就可以在亭台楼阁休憩一会儿，静静享受鸟语花香，好不惬意呢。好了，咱们钦州的湖和山就介绍到这里，趁着闲暇时间来钦州转一转，一起解锁快乐吧。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期带大家到桐榆书院去行一行。桐榆书院位于钦州市钦北区小董镇桐榆路18号，落成于清光绪19年1893年。书院坐北向南，面阔5间，通宽23.9米，通深58.9米，占地面积1400多平方米，砖木结构，屋顶青砖，迎合冷滩。书院进深3座，分正座、中座和前座，东西两侧包廊称做东斋和西斋。头座即为书院的大门，门两边为石刻含字凝练，写住同住公分地如龙变化时。这对诗不力求敬，为举人王时中所书。咁二座呢，原来是位于头座和三座之间，经历风雨沧桑已经成为危楼，因为当时财政无力未能拨款修建，于1990年间拆除。咁依家只系剩低头座、三座、二三座之间嘅书廊都基本完好。1999年，县级钦州市人民政府公布桐榆书院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好好读书，报效祖国，系钦州人民嘅志向，大概亦都系冯子材嘅心愿。桐榆书院的修建亦都同民族英雄、抗法名将冯子材有住深厚的历史深渊。钦州历史悠久，但是地处天涯，历经万里，经济文化落后。钦州本地

要养嘅学校亦都冇开科考试嘅考场。此时，冯子材功高不忘家乡教育事业，多次上书朝廷，获批喺钦州开科取士，又带头并发动乡亲乡贤捐款捐物，于江水十九年（1893年）建成小董同儒书院。江水二十九年（1903年）喺书院设立初等同高等小学。宣统二年（1910年）改称小董小学案。再到咗民国31年（1942年），钦州增设中学喺小董同儒书院设院立儿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书院更名为小董中学。咁翻转头，我哋又再讲一讲书院大门嘅呢一对楹联：同处公分地，鱼龙变化时。其中上联同处公分啦，指嘅系公元42年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喺依家嘅越南平定岭南，喺交界处立同处为汉之极南界。稳定了边疆，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也都讲明了同儒书院是一个为国家为民族培养出好像马援冯子材这样的爱国爱民人才的地方。那下联鱼龙变化时，是指鱼变化为龙，表示对于有志者的良好祝愿，亦都意喻学子们要不骄不躁，力图上进，有待来日如跃龙门，报效国家，建功立业。心系国家命运同民族前途的冯子材等钦州先辈，创低了同儒书院。除了为朝廷取士之外，何尝又不是从教育入手，开风气，启文字，以图振兴中华。咁同儒书院建成至今120多年过程当中，教学不倦，人才辈出，学子德才兼优，亦都为社会输送咗一批批有用嘅人才。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钦州小董同儒书院就到呢度。作者曾庆勇，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2: 酸、甜、苦、辣、咸。
1: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3: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1: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4: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1: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5: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6: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7: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8: 有啊。
7: 您卖给他们吗？
8: 给钱就卖呀。
7: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8: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7: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8: 这你是谁呀？
7: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8: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9: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0: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2: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3: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5: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6: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4: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起航的地方，
0: 欢迎收听钦州会生活。你的口袋有什么？
1: 我的口袋有手机。
0: 我的口袋有钥匙。
1: 我的口袋还有钱包。
0: 我的口袋有健康。
1: 打开健康口袋，
0: 分享健康生活。
3: Hello， 大家好。有一种痛苦叫做90斤的上半身，120斤的腿。腿粗可能是大多数人最想改善的身材问题了。其实大腿上的肉也并非一无是处。有一项研究通过分析近5997名平均年龄为37.4的成年人，发现腿部脂肪水平较高的人患高血压的可能性要低61%。腿部脂肪水平较低，则意味着收缩压和舒张压都会升高。在一定数值范围内，腿越粗的人患高血压的风险反而降低。腿部是大肌肉群比较集中的部位，也是维持身体平衡的重要部分。人体的许多动作需要靠腿部发力，腿部肌肉越强，身体的稳定性、平衡性就越强。过于纤细的腿，肌肉韧性往往不会太好。一般来说，腿围适宜的范围为46到60厘米。有肌肉的大腿不仅显得更健美，还会给身体带来一系列好处。第一个好处，保护膝关节。腿部肌肉力量强大，可以给膝关节提供更大的支撑。适度的腿部肌肉力量训练，不仅能增加关节的稳定性、活动度，还可以分散减少膝关节的压力。对老年人来说，腿部力量训练可以减缓膝关节功能的退行性改变，减少发生摔倒的可能性。第二个好处，预防骨质疏松。骨骼肌是附着在骨骼上的保护层，如果骨骼肌发达，骨质流失就会相应减少。锻炼肌肉还可以刺激骨骼，增强骨密度，达到预防骨质疏松的目的。第三个好处，帮助控体重。肌肉是人体代谢热量的主要场所，肌肉少，基础代谢低，人就容易肥胖。适度增加肌肉占比，有助于提高新陈代谢，减少脂肪堆积，降低患各种慢性病的风险。第四个好处，降低心脏病风险。有研究发现，大腿围小于46厘米的人，相较于60厘米者，患心脏病几率增加2倍。第五个好处，降低死亡风险。有一项研究分析了超252万成年人的健康数据，发现大腿围每增加5厘米，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8%有关。总的来说，进行腿部肌肉力量训练，让身体更健康。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且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内、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

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雨水啊，它就慢慢长大，不说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6: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5: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7: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8: 要不打完球，咱们去献血吧。
6: 行。
5: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9: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10: 交通安全提示。
11: 交通安
10: 交通安全提示由荆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5: 啊，怎么了？
12: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5: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12: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3: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 哟，够警惕的。
0: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0: 我核实啊。
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0: 继续观察。
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0: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了吧？对，
1: 确认无误，
0: 那可以相信了。
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 嘿，你上当了。
0: 不会吧？
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0: 套路深呐！
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0: 这咋防啊？
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3: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委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我是青龙人，我叫彭丽友，我为屯平金花茶代言。我们合作社成立于2017年啊，种植面积达到了305亩啊。现在我们带动群众去发展，引导大家进行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产业生产以及规范化的去管理。我们加工好的金花茶呢，都要及时进行一个冷冻保存。我们金花茶经过热水冲泡后，它的茶汤的颜色是金黄，然后口感是入口淡雅，回味甘润。欢迎大家到青州此刻有福有财商城选购。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静。我们今天倾听《母亲的菜园》，作者孙培春。我家刚搬到白石湖边居住时，母亲就发现小区旁边有一堆放建筑垃圾的土堆，上面虽然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杂草，但母亲就像捡到宝一样，她高兴地对我说，我们可以在这里种菜吃了。我说，你都七老八十了，就不要干这么辛苦的活了。

他又不缺钱。母亲辩解说，人老了就要多运动啊。种菜也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拗不过母亲，就随他了。一大早，母亲就拿着锄头铲，把土堆的杂草清除干净，堆放在旁边晒干，然后把大石头挪开，把土堆的泥土刨了又刨，翻了又翻，连泥土里面的小石子也捡到一边。母亲还在附近的水塘里挑一些黑色的淤泥覆盖在上面。经过几天太阳暴晒后，母亲把泥土抹平，根据地形分成一块块小菜地，然后把晒干的杂草烧成灰晒在菜地上。母亲说，这是最好的养料。不到一星期的时间，母亲的菜园就修建好了。母亲对着菜地格外重视，这儿种什么，那儿种什么，一年种几茬，怎么轮种套种，在菜地刚刚修建好时，心里早就开始盘算起来了。萝卜、豆角、土豆、菠菜、韭菜、西红柿、黄瓜、冬瓜、南瓜、大蒜、生菜等等，可以说一应俱全。凡是咱们当地可以种的菜，几乎全都种上了。小小的建方之地，简直就是一个百菜园儿。菜园儿在母亲的石垛下，演绎着四季不同的风景。春天里，雨后的青葱、韭菜、生菜、蒜苗，水灵灵嫩绿一片，似一汪清水，如一块翠玉。播下的瓜菜种子，暖阳照晒几天，一个个顶着芽形外壳，迫不及待钻出地面，探头探脑，像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十天半月，青枝绿叶伸开手脚，日夜不停，生机盎然，把个菜园地面遮盖得密密麻麻，菜地俨然成了一块翠绿的地毯。到了夏天，整个菜园就像一个五颜六色的大花园。你瞧，丝瓜藤好像一条绿色的锦缎，枝头开满了黄色的花朵，长短不一的丝瓜挂满了丝瓜藤。身披紫袍的茄子高高的挂在树上，长的、圆的、扁的，不计其数。最有趣的是西红柿，淡青青的，黄澄澄的，红艳艳的西红柿挂满了枝头，像一个个小灯笼。还有那像喇叭似的南瓜花，像星星似的辣椒花，它们都在争奇斗艳。黄的、红的、紫的、白的花点缀着碧绿的菜叶，像一床无边无际的绿色地毯上镶嵌着五颜六色的花，可美了。到了秋天，耐寒的蔬菜开始粉墨登场了。不仅有白菜、萝卜、芥菜、葱蒜、芥蓝、香菜、冬菜、辣椒等常见的蔬菜，还有荔浦芋头、番鬼芋、木薯等农作物，种类繁多，惹得路人驻足观赏，赞不绝口。到了冬天，小菜园的瓜果蔬菜全部都成熟了。母亲开始一样一样的收割，然后把菜地收拾干净，种上越冬的蔬菜。收割回来的瓜果蔬菜，除了进行切、晒、腌储外，还送给左邻右舍亲属朋友，让大家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母亲有事没事总喜欢到菜园去转转，每当看到种子破土而出时，心里就会充满了欢喜，每当看到布满虫眼的绿叶时，心里就会很心痛，立马宣判害虫的死刑，每当看到野草与菜苗抢夺养料时，就会毫不留情地把它们拔精光，每
当看到菜苗的身姿被狂风肆虐后东倒西歪的惨状时，就早来一根根结实的

窗，让他们互相依偎。母亲的菜园让我们全家享受到农家田园生活的温馨甜蜜。清晨去拔几颗芥菜小葱，煮一碗青菜粥，中午去摘几个西红柿煮一顿面，晚上去摘几条青瓜几个萝卜做凉拌菜，这些都是市场上可以买到的食材，却是用钱也买不到的母亲的爱。渐渐的，我也喜欢在母亲的菜园里转转，或露珠滚动的清晨，或晚霞漫天的黄昏，或月色朦胧的夜晚。我总在想，我们每个人不都是母亲菜园里的一颗蔬菜吗？正是因为有了母亲的辛勤劳作，才有了我们今天幸福而甜美的生活。而我们怎样来报答我们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呢？我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母亲，您的菜园就是我永恒的人生摇篮。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6: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7: 好嘞，姐。
8: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9: 下一站即将到达，
8: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1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3: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先陪伴后教育，给孩子成长最温暖的底色。常常我们会听到一些家长朋友抱怨说，哎呀，这个每天工作已经很忙碌了，回家还要管孩子，而且孩子呢是越来越难管，真是让人头疼。相信呢很多家长啊都有类似的困惑。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家庭教育指导导师林亚红老师和我们来聊聊陪伴这件事。林老师呢是钦州市第34小学的书记校长，从事教育工作30多年了，热心于家庭教育，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接触过千千万万的家长，也热心帮助过许多的家长答疑解惑。我们欢迎林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亚红。
1: 林老师你好。前段时间啊，接到了不少家长的来电，包括来信，都觉得呢自己为孩子付出了很多，但是啊，这个孩子的问题啊还是很多，特别难管教。那对于类似的问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2: 管教孩子是每个家长应尽的义务，确实有很多家长为孩子付出很多心血，可孩子的毛病还是有增无减。孩子的家庭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工程，教育的基础首先是陪伴。那我们先来聊聊陪伴这件事。陪伴不是任务，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心灵对话。特别是12岁前的孩子正处于情感依恋的关键期，如果错过了关键期的陪伴，青春期的问题就会接踵而来。其实孩子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教育计划，而是父母的真实在场，也就是陪伴。
1: 林老师，那怎么去理解父母的真实在场这句话呢？
2: 从我多年的工作经验来看，我发现能做到父母真实在场的孩子一般没多大问题，表现都较好，而父母没有真实在场的孩子出现问题就是最多的。
1: 您接触过那么多的家庭，能否给我们讲一讲典型的案例？
2: 好的，在多年的家庭教育中，我发现有太多的典型案例了。我把父母不在场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父母不在身边，孩子跟祖辈或者亲戚朋友生活；另一类是父母在场，但却是无效的陪伴。我遇到过很多第一类的孩子，印象最深的是有个4年级的孩子，孩子从小给奶奶带，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孩子在小学1、2年级的时候表现还可以，问题还不太大，但是4年级的时候问题就开始大爆发了。孩子3天2头找借口不上学，不学习，不写作业，玩手机成瘾，还出现撒谎、小偷小摸、只吃零食、离家出走、打架等不良行为，甚至还打了奶奶。奶奶实在是管不住了，找老师，老师的教育呢也没有作用。父亲回来把孩子打骂一顿后，孩子勉强去上学，但是等父亲离开后，孩子又打回原样。这种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没有真正的亲子互动，孩子常感到无聊、孤独、焦虑，缺乏安全感。这类孩子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没有自律，他的多巴胺分泌是过少了，所以容易造成手机成瘾。我接触过很多例这样的孩子，当他们到了青春期，问题会更大，更难纠正了，这就是父母不在场的后果。前不久，我接到几个家长来访， 说孩子突然厌学了。通过了解，他们都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也就是那家长有的是做餐饮的，有的是开烧烤店的。孩子上学的时候，父母在家睡大觉，啊，孩子放学回家，父母又出摊了，直到凌晨四五点才回家。父母和孩子基本上是完美错过的。这类孩子几乎都是在家偷玩手机，或者是偷看电视到深夜，甚至到快天亮。久而久之，各种不良的问题，比如躺平、摆烂、厌学、抑郁、焦虑等等，这样的心理问题就出来了。我跟家长分析孩子缺少陪伴的危害，家长问我怎么办，我认为陪伴孩子是改变的第一步。父母至少有一个人在家，先有陪伴，再有教育，别无他法。可家长会说，陪伴孩子又耽误了赚钱。殊不知，钱什么时候都可以赚，但错过了陪伴孩子的黄金期，那就是十二岁前。等孩子出现各种问题，想陪伴也晚了，赚再多的钱也弥补不了这个损失了。我国心理学家李玫瑾说，亲自抚养孩子才有教化他的资本。不良行为的孩子大多从小缺少温暖，也就是缺少陪伴，特别是六岁前，不要离开孩子这个阶段，陪伴好了，将来一顺百顺。很多孩子小学高年级或者中学时只想玩，不想上学，基本上是六岁前没陪伴好。
3: 父母的陪伴确实是太重要了。那如果父母在场，是否就是真正的陪伴了呢？
2: 未必，有的父母在场，但从来没有真正的陪伴。前几天有几个家长咨询我同一类问题，孩子拖拉磨蹭，没有专注力，做作业磨磨蹭蹭，就连刷牙洗澡、吃饭睡觉都要催了又催。每次面对这样的孩子，都血压飙升，气不打一处来。当我了解家长的陪伴模式，就知道这个磨蹭拖拉的孩子其实是家长不当陪伴的结果。
3: 怎么说呢？
2: 在与家长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孩子在学习做作业时常出现这种情况，怕孩子饿了，一会儿给孩子吃的，比如水果啊、零食呀、一会儿给孩子喝的，比如开水啊、牛奶啊、饮料啊等等。家长以为是在关心孩子，其实是在不断的干扰孩子，破坏孩子的专注力。第二种情况是家长在旁边盯着孩子学习，当孩子出错或者写得不够好的时候，就立马指责、批评，甚至训斥、挖苦，孩子就会紧张、焦虑，这不但破坏了专注力，还会严重打击学习力。第三种情况就是家长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在旁边刷手机、聊天，甚至有的还打麻将等等，严重干扰孩子。这几种情况都会造成孩子做事学习拖拉磨蹭，没有专注力。这种陪伴就是典型的父母没有真正在场。
3: 确实有不少的家长呢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那么孩子在学习时，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到有效的陪伴呢？
2: 其实啊，孩子的专注力是要从小培养起来的。孩子放学应先学习后玩耍，学习的时候首先要给孩子一个安静的环境，一张没有放玩具和食品，只有放学习用品的书桌。如果是低年级的孩子，父母可以陪在一旁安静的看书，或者做不发出声音的工作。

0: 不要紧盯孩子，因为孩子会因此紧张。当孩子遇到不懂的问题问家长时，家长不要急着告诉孩子答案，而是让孩子先把会做的做完，不会的可以从书上找或者自己思考。实在做不出来，家长再引导孩子一起找答案。这个过程一定要鼓励和肯定孩子，给孩子安全感和信心。需要注意的是，不管孩子作业写得怎么样，千万不要着急上火和说一些打击孩子的话语，比如说这个问题这么简单都不会，你都不听课的吗？猪脑子吗？怎么写个作业磨磨蹭蹭，那么不认真，屁股长钉了吗？这不但伤了孩子自尊，而且还伤了孩子大脑。这样陪伴下来的孩子，中高年级基本养成了学习的好习惯，父母便可以放手，不用在旁边陪着，可以去忙家务。只要最后检查孩子是否把作业做完了，给予表扬鼓励就行了。我就是这么实践过来的，效果是挺好的。
1: 嗯，听了您的解答，相信很多的家长呢都会有所启发。哎，林老师，那对于陪伴，您还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呢？
0: 这么说吧，在多年的教育工作中，我看到了太多家庭因为没有很好的陪伴孩子，孩子出现各种让人头疼的问题。所以呢，我也很想给各位家长一些建议，希望这些建议能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首先，留给孩子一些专属时间，不管多忙，腾一点时间陪伴孩子。很多父母，尤其是爸爸，平时工作忙，很少有时间陪伴孩子。回到家，要舍得放下手机，陪陪孩子。父母依然是最大的榜样。其次，要做真实在场的父母，做有效的陪伴。有些父母一有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就是训导孩子，这样让孩子感受不到爱，没有安全感，亲子关系也无法建立，这是无效陪伴。有效陪伴一次胜过100次无效陪伴。最后是陪伴的重点内容，第一，陪餐，也就是每天尽可能与孩子共进晚餐，引导孩子用餐礼仪，不吃或少吃垃圾食品，养好身体和大脑。第二是陪读，睡前或者周末陪孩子阅读，梳理内容，分享心得，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教育，从小养成阅读习惯，终身受益。第三是陪练，从4岁开始要陪孩子锻炼，特别是爸爸陪，这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可以提高孩子的协调能力，预防心理疾病，还能增进亲子关系，培养良好品格，受益终身。第四是陪玩，平常可以带孩子做一些家务活，让孩子能感受到自己对家庭的重要性，从而提高家庭责任感。在节假日陪孩子下棋、打牌、做家庭游戏、爬山、逛公园、参观博物馆、看电影等等。第五，陪聊，倾听陪伴，家长每天可以利用半小时到1小时和孩子聊一聊一周发生的事情，不论是孩子的还是父母的，还可以将国家大事融入日常交谈中，引导孩子关心时事。当然，陪伴的内容不仅限于此，但我觉得能做到这些，孩子一定会变得很优秀。
1: 非常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呢，请林老师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好不好？
0: 好的。我想说的就是，陪伴是最好的教育，陪伴也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2: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深情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向海，千年之约。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墟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并没有前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但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他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气呢就给他吃。
0: 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鹿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所谓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2: 连祭奠60大人，这是我爱人的爷。

0: 爷的三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七叔，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他赚不到钱的就找七叔，七叔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1: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0: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陆路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1: 如今广府后裔在陆屋仍有二十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硬山割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2: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边是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3: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鸿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再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1: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3: 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是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2: 这幅图就是那个
3: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都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1: 岑庆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陆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陆运河重点工程起石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4: 智慧成长秀。
5: 大家好，我是吴亦涵，今年八岁，我表演的作品是绿野的交响。你种的树在生长，我种的树在生长，他种的树也在生长。于是在这片茂密的树林里，我听见了绿野的交响。一片绿野，一支歌曲，一片树林，一部合唱，迎接着春风春雨，吸收着空气阳光，有一个金色的季节，他们天天在向往，向往着第一次抽芽，染绿了鸟儿的翅膀，向往着第一次结果，给生活送去蜜糖，向往着风和日丽，向往着鸟语花香。即使当秋风吹拂，绿叶变成红叶黄叶，也愿像彩蝶那样在一起飞翔飞翔，而后又一起游进肥沃的土壤。你种的树在生长，我种的树在生长，他种的树也在生长。种树人是亲密的朋友，树和树也连起了臂膀，正像我们常常喜欢畅谈未来，我们也爱听绿叶在春风里交响。
6: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4: 智慧成长秀。
7: 大家好，我是莫志荣，来自青师附小二年级，请欣赏诗朗诵《我骄傲我是中国娃》。我们都有一个家，一个很大很大的家，黑眼睛黄皮肤，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我是中国的娃。喜马拉雅山是我们家的屋脊，长江黄河哺育我们长大，从妈妈搀扶着我走出的第一步，我的足迹就已经属于了这个家。我爱这个古老的国家，我会写很多很多祖先留给我的方块字，我也会像古人一样用纸墨毛笔把祖国的美丽山河描画。代代传承的三字经教会了我许多做人的道理，千年吟诵的百家姓告诉我，天下炎黄是个大家。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前，爸爸对我说，是毛爷爷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国人顶天立地，从此再也不受别人的欺压。河南的春风里，明媚的阳光下，我们和祖国一天天长大，我们的国家会更加强大。我们要听爸爸妈妈和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快快长大，让五星红旗见证我们会和祖国一起越来越强大。不信你就看吧，因为我们是最骄傲的中国娃，最棒的中国娃。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4: 交通安全提示，
5: 交通安全提示，
4: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6: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7: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6: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8: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9: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生，话说老阴生今期带大家到桐榆书院去行一行。桐榆书院位于钦州市钦北区小董镇桐榆路18号，落成于清光绪19年1893年。书院坐北向南，面阔5间，通宽23.9米，通深58.9米，占地面积1400多平方米，砖木结构，屋顶青砖，迎合冷滩。书院进深3座，分正座、中座和前座，东西两侧包廊称做东斋和西斋。头座即为书院的大门，门两边为石刻含字凝练，写着同住公分地如龙变化时。这对诗不力求敬，为举人王时中所书。咁二座呢，原来系位于头座同埋3座之间，经历风雨沧桑已经成为危楼，因为当时财政无力未能拨款修建，于1990年间拆除。咁依家只系剩低头座、3座、2、3座之间嘅书廊都基本完好。1999年，县级钦州市人民政府公布桐榆书院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好好读书报效祖国是钦州人民的志向，大概亦都是冯子材的心愿。桐榆书院的修建亦都同民族英雄、抗法名将冯子材有着深厚的历史深渊。钦州历史悠久，但是地处天涯，离经万里，经济文化落后。钦州本地既没有似样的学校，亦都没有开科考试的考场。此时冯子材功高不忘家乡教育事业，多次上书朝廷，获批在钦州开科取士，又带头并发动乡亲乡贤捐款捐物，于光绪19年1893年 建成小董同愉书院。江水二十九年1903年在书院设立初等和高等小学，宣统二年1910年改称小董小学案，再到了民国31年1942年钦州增设中学，在小董同愉书院设院立而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书院更名为小董中学。咁翻转头，我哋又再讲一讲书院大门嘅呢一对楹联，同处公分地，鱼龙变化时。其中常联同处公分啦，指嘅系公元42年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使，喺依家嘅越南平定岭南，喺交界处立同处为汉之极南界，稳定了边疆，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亦都讲明了同愉书院是一个为国家为民族培养出好似马援冯子材这样的爱国爱民人才的地方。咁下联鱼龙变化时，是指鱼变化为龙，表示对于有志者的良好祝愿，亦都意喻学子们要不骄不躁，力图上进，有待来日如跃龙门，报效国家，建功立业。身系国家命运同民族前途的冯子材等钦州先辈，创低了同愉书院，除了为朝廷取士之外，何尝又不是从教育入手，开风气，启文字，以图振兴中华。咁同愉书院建成至今120多年过程当中，教学不倦，人才辈出，学子德才兼优，亦都为社会输送咗一批批有用嘅人才。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钦州小董同愉书院就到呢度。作者曾庆勇，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10: 是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1:39，最高潮位6米，7:39，最低潮位0.9米，海浪高度0.6米，海水温度28.5度。钦州港21:24，最高潮位6米，7:24，最低潮位0.9米，海浪高度0.8米，海水温度28.5度。三墩岛21:19，最高潮位6米，7:19，最低潮位0.9米，海浪高度0.8米，海水温度28.5度。三良湾21:14，最高潮位6米，7:14，最低潮位0.9米，海浪高度0.8米，海水温度28.5度。大风江21:09，最高潮位6米，7:09，最低潮位0.9米，海浪高度0.8米，海水温度28.5度。以上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于2026年5月20号16时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12: 钦州泥心陶，响当当的陶，历经千载传承，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由清江东西两岸特有陶土经过炼泥、拉坯、雕刻、窑变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其中窑变是泥心陶的一大特色，产品种类包括茶具、食具、花盆、工艺品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钦州泥心陶如今已成为滨海运河城钦州的亮丽名片。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当天资讯一路随行，先不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灵山县昨天是召开了2026年广西灵山荔枝文化旅游节新闻发布会。据了解呢，2026年荔枝文化旅游节将会在6月中旬启幕，紧扣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机遇，以荔枝运灵山行为主题，精心策划了九项的特色活动，全景展现灵山的生态之美、文化之韵、发展之势。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8点13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的3.6级地震，震源深度是8000米。自18号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以来，柳州市正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灾情的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目前安置点的物资准备的是比较充分，社会秩序平稳安定。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昨天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呢共同向北部湾是放流黑雕以及黄鳍雕等苗种约是2.7亿尾，数量呢是达到了历年最多。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经是成功开展了九次的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中央气象台呢，今天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呢20号的8时到21号8时，广西的中北部和南部的沿海、广东的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的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广西的东北部和南部的沿海、广东的西北部和西南部的沿海等地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呢是发布了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的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是提出了18项的具体的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创业。公安部今天是举行了新发布会，会上是公布了2025年以来打击经济犯罪20起的典型案例，这20起的案例呢还涉及了有非法的经营、洗钱、伪造货币、保险骗诈，还有骗取出口退税等多个方面。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昨天是正式的启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标志着珠海机场的港澳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为珠港跨境的航空出行是一体化提供了全新的支撑。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小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庆祝此刻 APP。
2: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3: 动听986天天看天气。
1: 关注一下天气，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广西站的消息。5月19号的8时到20号的8时，广西大部呢是被雨水包围，以小到中雨为主，部分地区呢是大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最大的雨量呢是出现在了防城港的防城区纳凉镇的高陵村。预计20号桂北和桂东以及沿海地区呢仍会有较强的降雨，21号呢强降雨主要在桂东和沿海地区，强降雨呢点分散，局地的雨势较强。广西区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呢是继续发布了暴雨4级预警，自治区气象局呢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是继续的生效当中。 那前期啊，我去的是多地，累计降雨量偏大，土壤呢含水量呢是趋于饱和。未来两天较强的降雨呢仍会持续，引发次生灾害和风险的这个等级比较高，也是提醒公众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期间尽量的不要外出，如果是在外及时的要躲避到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搭建物等危险的设施。水上作业、高空作业呢，要立即的是停止停工避险，同时呢，切勿前往河道、山间沟谷以及陡坡、崖边等地方来逗留游玩。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广西。

0: 气象台在今天中午所发布的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海面今天晚上到21号的白天是小到中雨，局地是大雨或暴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1号晚上到23号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是大雨，偏南风逐渐加大到5到6级，阵风7级，请海上船只注意。再来看到的是来自于视线呢所发布的这个最新的天气的信息啊。那明天是来到周四，金州市是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到大暴雨，25到28度，南风3到4级，海面6级。周五呢是有雷阵雨，近期呢这个降雨比较频发，也是请大家防范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以上是来自于这一时段的天气资讯。
1: FM 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2: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青州。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为你诵读《大美毛尾海》，作者齐明。以澄澈的态势镶嵌大地，毛尾海之水荡漾着时光，而无数旁观者的思索是否已化成那朝来暮至的氤氲的水雾。大美毛尾海，你生命之源的水河，或者泥土做成风景的亮丽。龙门群岛100多座秀丽的岛屿星罗棋布，水光粼粼映照蔚蓝天空，偶或几抹白云倒影明镜一般的水面。水是赋予智慧的物质，水有高低深浅、流动、升腾、起伏，大智若愚，上善若水。水的历史也是生命的历史，像一面蓝色的镜子，毛尾海的水河蓝得让人心惊摇动，荡漾激情，清秀丰盈，犹如一位温柔可人的清纯女孩，将无数眼睛牢牢吸住，并且反复洗涤。水做的毛尾海，硕大与浩渺，无边之水静享其美，水映天光，在水一方，人间天上。毛尾海的岛，100多座岛屿形态各异，有的丰满，有的纤瘦，多像100多位美丽的少女。因为有水充分的润滋，每一座岛屿都玉立亭亭，清澈欲滴，碧绿的人心为之摧，魂为之夺。亚公山、头坡墩、龙门岛、绿岛、五马归槽，如果有可能，多么想为每一座岛屿再起一个好听的别名。星光之下，睡梦之中，我要想象着熟悉的风景，抵达到温柔之乡，找回童年和初恋的记忆。或有几羽飞鸟在岛屿之上盘旋，放大人类的瞳孔，想象高远铺陈着蔚蓝一望无际。碧绿之岛根植于海水，因为存在而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感觉多么有福。毛尾海秀美白岛，白岛秀美毛尾海。水天一色筑风景，在134平方公里的毛尾海上，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可是李太白除了酒之外的

感觉远离喧嚣忧愁及物欲，有为与无为，不为与作为，往事如云烟，可赴笑谈中。一叶扁舟足可承载你情场或仕途的幸与不幸，得意失意。大美兮，茅为海，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0: 来，张开嘴巴。
1: Oh no！
2: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1: Oh no！
0: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3: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4: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6: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7: 我工织的？
6: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8: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9: 撞紧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10: 传承壮锦记忆，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1: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一吨废纸可制造出850公斤好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12: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当天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气象部门提醒，18到21号我市大部呢是有中雨，局地是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与历年同期相比呢，周降雨量偏多，周平均气温呢正常。广大市民呢要密切关注天气动态，合理安排出行。强降雨或者是雷暴大风天气时，尽量的留在安全室内，确保人身财产安全。针对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 级地震，昨天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迅速行动，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 1.1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的受灾群众居住条件，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19号在贵港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

0: 窗口，工作人员将雄力9988平陆运河航线船舶运营的运输证是递到了船企经办人的手中。那截至目前呢，贵港市已经是发放了平陆运河航线船舶营业运输证100张，持证的船舶总载重量是达到42.78万吨。当地时间19号，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油脂女星 C 火箭呢是成功发射升空，那卫星呢是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该卫星的任务呢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的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呢是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的识别的检测。记者呢上传了10张 AI 生成图，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的痕迹。记者呢上传了一张拍摄的照片，系统呢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2026年全国学前儿童宣传月昨天是在京启动，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宣传月呢呼吁各地幼儿园落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引导家长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止电子带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会在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那首航季的航线呢将会在今天起正式的开售。据了解呢，这次开售的首航季的航线共推出了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的航次，兼顾短途的休闲与中长线的深度探索。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2: 运河向海，文明先行，城市路况播报。
0: 好，来到18:08，来到下半段晚高峰时段，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为您连线的是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说。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下半的晚高峰，一起来关注在此刻市区路况。现在在我们的交警这个指挥中心，通过这个实时监控画面可以明显看到，路面上各大主干道的车辆是陆续增多的，部分道路已经是一个车水马龙的状态。由于受到下雨天气影响，更多的朋友是选择小车出行，整体来看是比晴天的时候更加车流量是更加多的。首先关注到钦州湾大道沿线，北往南进城的车流沿线的各个路口都是比较密集的，特别在泥桥路口北进口是一个排长队缓行的状态，大家经过要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以免发生刮碰。然后再来看到市区的各座跨江大桥，目前的一桥还有四桥前面上的车流是比较密集，通行缓慢，是比较拥堵的，大家可以选择二桥、三桥还有五桥，目前二桥、三桥、五桥通行状况的话，暂时是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的。然后这个时间点，各个学校路段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的交通秩序。进出城路口，钦州西、毛尾海、离合江还有扬帆南大道这边的通行状况，也暂时是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再来看到紫材东大街，紫材东大街，与扬帆大道交叉路口这边的南进口，目前是排起了200-300米左右的长队，通行缓慢，预计需要等待2-3个信号等的周期，大家保持多一份耐心。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再次感谢来自于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最新的路况播报，这里是爱车爱。

0: 生活。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鸟鸣很动听，海浪很动听，
2: 音乐很动听，
1: 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动听。
2: FM 九八六钦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一键倾心。最全面的出行提示，最权威的警方资讯，道路先锋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道路先锋》。今天咱们继续来讲讲交警叔叔们的暖心小故事。咱们公安交管部门一直都立足岗位，实实在在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用行动践行着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你想想啊，五一假期本来是开开心心出去玩的日子，可就有两个小姑娘遇上麻烦了。五月一号那天，他们骑着电动车出门游玩，结果半路上电动车没电了。更糟的是，俩人手机也相继关机，彻底跟家人联系不上。而且他们还不认路，越走越偏，最后迷了路。你说俩小姑娘在陌生地方，又害怕又无助，得多慌啊！还好他们找到了灵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武力中队的民警求助。民警一问才知道，他们家在浦北县北通镇，离这老远了，还没别的方式事情，自己回去肯定不安全。考虑到假期路况复杂，小姑娘独自在外太危险，民警当即就决定开着警车把他们送回家。最后家长握着民警的手连连道谢，打心底里敬佩交警们的担当。你想想，出门在外谁没个犯难的时候？五月二日晚上，钦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中马园区大队的民警李毅带着队员在辖区巡逻呢，突然就看到六亲引路辅道边上停着一辆小轿车，车里的驾驶员坐那急得直张望，一看就是遇上事儿了。李毅赶紧停车上前问情况，哦，原来是这位驾驶员对路况不熟，手机导航还定位不了，彻底找不着北了，正犯愁呢。你说这大晚上找不到路多慌啊！李毅他们一边安抚驾驶员的情绪，一边耐心给人家规划最优路线，连沿途的路口、关键地标，还有该注意的事儿都讲得明明白白。而且考虑到当时路段车流量大，怕驾驶员再走错，还特意把车引导到正确的准干道上，看着人家顺利开远了才放心。你看这事儿不大，但真的特别暖心，对吧？哎，除了帮人引路，交警们还总是在关键时刻给咱们排除隐患物。五月四日那天，中马园区大队的民辅警在金谷大街和新港路路口巡逻，突然发现路面上散落着好多钢管，占了好一部分车道，这要是过往车辆没注意，很容易出事故，太危险了。他们二话不说，立刻就在现场做好安全警戒，提醒路过的车辆减速避让，然后还主动帮着现场的群众一起把这些钢管搬到了安全地带，摆放得整整齐齐，很快就恢复了路口的正常通行。当时在场的群众一个劲儿地夸他们，说这些交警真是主动又热心，及时解决了大麻烦。哦，对了，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五月四号，浦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高速巡逻组在三河到浦北的路段巡逻，那天还下着雨呢。巡逻的时候，他们发现一辆小轿车停在应急车道动不了，原来是轮胎爆了，车主没怎么换过轮胎，站在雨里急得不行。民警张建伟赶紧带着队员们先做好安全防护，摆好警示标志，然后不顾雨淋蹲下来就给车主换备用轮胎，很快就把车修好了。之后还特意提醒车主赶紧从就近的高速出口下去换个全新的轮胎再上路，还叮嘱他雨天开车要减速，平时多检查车况，学会高速故障应急的常识，可不能大意。其实啊，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小事儿，都是警民情深的暖心画面，每一个瞬间每一个故事，都是钦州公安交管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人精警察为人民的铮铮誓言。您的出行路上，钦州公安交管一直都在暖心守护您的每一份平安。好了，本期道路先锋就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0: 吃，
1: 好晒，
0: 好玩，
1: 好傻，
0: 好有趣，
1: 好得意啊！
0: 自驾好风景，爱车爱生活。
1: 每周一到周五17点，我们一起
0: 爱车爱生活。
2: 好，18: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爱生活。那最近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是非常火热哈，片中的这个不少的细节呢，也是成为了各界人士研究的话题。那其中啊，片名当中的这个“嬷”这个字哈，就是引起了全网的热议。那日前呢，有专家是指出哈，在这个认为呢，片名当中的这个字呢，应该是读“嬷”而非“嬷”。那相关的这个视频呢，也是经过啊这个媒体等平台的传播之后呢，专家正音的说法呢是迅速的传开。那但是呢，在昨天晚上的这个央视的新闻联播播报片名的时候呢，依旧是读作了魔，这也是不少的网友啊感到困惑，这个字哈到底应该怎么读？那么要厘清这个读音的争议，首先要分清这个方言的读音和普通话的规范读音的区别啊，这也是这次矛盾的一个核心的根源。那专家认为呢，在这个闽南语、潮汕语、客家语等等的这个南方的方言体系当中哈，阿嬷呢是专指这个奶奶祖母，那从古的这个读音就是沿袭了古音读作嬷，这是地域民俗约定俗成的叫法。那广东省侨联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啊，给阿嬷的情书呢，讲述的是潮汕侨胞思念祖母，回望下南洋家国往事的故事，从这个尊重潮汕本土的文化，贴合这个剧情情感的角度。那专家呢是希望呢大众用这个方言本音嬷来读这个阿嬷这个字哈，那本音呢是尊重地域的文化，守护侨乡的情感，那从这一份出发点呢是值得去理解的。那为何呢在这个央视的新闻联播当中啊播报片名的时候依然是读作魔呢？因为在这个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普通话易读词的审音表等等官方的权威工具书当中啊，这个字呢在普通话的这个标准读音应该是读作魔，都用于嬷嬷这一词啊，原本呢是指在这个老年妇人啊、奶妈，是这个汉语通用的一个书面的读音。那专家表示啊，新闻联播呢是面向全国观众，兼顾不同的地域受众，那普通话呢是作为全国的通用语言，播报新闻传播影视的名称必须是严格遵循国家统一语言的标准，保证全国传播的统一性和规范性。那因此呢，两种读音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是说啊这个适用的场景不同。那很多网友呢是这个疑惑啊，专家指正为何官方不立即修改啊，本质呢是混淆了文化读音和通用读音的一个边界。那么在潮汕本地的交流和观影的交流以及缅怀祖辈的私人的场景当中，读嬷是更加的有这个乡土的温度，结合电影的这个潮汕的情怀。而在新闻的播读、全国公众传播以及普通话的正式场所呢，应该是遵循规范的读音，也就是嬷，是非常合理的。那语言呢本身是兼顾有这个规范性和文化性，普通话呢是负责全国的沟通统一，方言的读音呢是传承了地域情感的记忆，二者呢本可以是并行不悖，而非是这个非此即彼啊。所以说哈，这么多人读嬷的这个读音，这个读音呢就是各抒己见啊，本身就是电影打动人心最好的一个证明。所以呢，对于这场的讨论当中啊，最好的选择答案呢，不是二选一，而是在统一当中啊，尊重这个差异，在这个规范当中包容文化，既守护好普通话的这个沟通的根基，也是留住了方言背后的一个乡愁和温情。那不知道哈，最近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这部电影哈？也是欢迎大家和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好的，18:23，那今天咱们的爱车爱生活节目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在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光临到我们的爱车爱生活节目当中，不见不散，拜拜。

0: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3: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4: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一楼到了。
3: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4: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3: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4: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5: 这不是方便吗？
4: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3: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7: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8: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冤军有数，军民同心。
9: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10: 生命安全最重要。
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

0: 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0: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怡琴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

0: 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 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 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 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4: 明白。
3: 酒泉，
4: 明白。
3: 青山，
4: 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紿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8: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7: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9: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10: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9: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

0: 5月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2: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2: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1: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2: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3: 金州新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金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墙边固防，我市筑牢海岸坚固的安全防线；晴天卫率队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督导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书记党建主题调研日活动；中央第五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十批信访线；开局之年看中国，共此壮美广西网络主题宣传采访团走进新州；点亮周末夜生活，市总工会开启职工文艺展演节目征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辉，通讯员郭辉报道。国无妨。

0: 不利，边无防不宁。强边固防是治国安邦的大事，事关国家安全、发展稳定与人民福祉。面对复杂多变的边海防形势，筑牢边海防安全屏障已成为社会共同责任。从今天起，金州新闻栏目开设强边固防专栏，带你走进金州海防一线，看百姓赴海岸美、社会稳、海防固的壮美画卷，听那些守卫海疆人用忠诚和担当写下的动人故事。我是海岸线长563公里，入海河流密布，出海口众多，复杂的海况、密布的入海河流与众多的出海口，面对点多、线长、面广的管控难题，我是以一盘棋思想破题，通过智慧赋能、源头治理、全民防线三大举措，构建起党政军警民。好的根本性转变。近日，记者在龙门港镇龙门渔港码头上看到，派出所所长黄荣平正在进行日常巡查工作。他告诉记者，走私、偷渡等违法活动借助三无船舶实施，他们伪装成渔船，将香烟、冻货藏匿其中，给监管排查带来极大困难。面对这样的形势，我市推出一船一排一证一档一码一定位管理措施，每艘船舶配发一块含二维码的船名牌，核发一本安全管理证书，建立一份电子档案，安装一个二维码和一个北斗定位器，执法人员或船主扫描二维码进入一码通小程序，即可实时查询船舶基本信息、船主信息、包保责任人等，实现一码溯源、一码报备。金州市公安局青南分局龙门港派出所所长黄荣平：
1: 我们龙门港镇位于世纪工程平路运河的出海口，连接马尾海和北部湾的海域。我们开展这个日航的那个巡查之后，我们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震慑作用。我们全天候24小时开展巡防，就堵住了违法犯罪分子进出这个我们关键卡点这个航道。
0: 在龙门大桥底海警务室里，龙门港派出所执勤民辅警已经坚守了几个月。这处扼守平路运河出海口的阵地，每天有2名民警和3名辅警24小时进驻值守。桥上是联防所，守住陆路通道，桥下是警务室，卡住海上通道，上下联动，守牢龙门港镇这个关键卡口。目前我市在沿海9个乡镇街道科学设置58个海岸线网格，配备网格长和网格员，实行网格化管理，明确管控责任。各网格全面梳理厘清海岸线长度、上货点位和通道等情况，整合党政军警民等各方力量，在前线联合指挥中心统筹指挥下，与底海联防所、警务室常态化开展联防联动。同时，全市选派9名干部挂任9个沿海镇街道专职副书记，全面加强强边固防工作。今年以来，我市坚持落实自治区党委强边固防10个1和人货案部署要求，高位统筹推动强边固防工作，成立由市党政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构建市县镇3级联动指挥体系，统筹10个职能部门人员，实体化进驻强边固防前指中心，在沿海规划建设16个联防所、警务室，第一批12个已实体化运行，全区率先完成2批次共12个底海联防所、警务室建设，并全部投入运营，在沿海岸线布建58个网格，边海管控效能显著提升。金州市强边固防前线联合指挥中心办公室副主任马德兴：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建强指挥体系，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不断织密防控网络，推动强边固防工作提质增效，坚决守牢祖国南大门。
0: 记者黄埔报道。5月19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秦天卫率调研组到

0: 西南区文峰街道，督导第八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暨开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书记党建主题调研日活动，压实工作责任，进一步凝聚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创城合力。调研组先后到金州老街、三建司小区、中山社区等地，实地查看老街景区达标建设、背街小巷规范化整治、居住小区点位达标建设以及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规范化建设及管理等情况，召开会议，听取文峰街道及各包联牵头单位关于创城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交流工作难点，研讨整改举措。秦天卫充分肯定了前期工作成效，他指出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坚定的决心扛起创建主体责任，坚决摒弃厌战松懈、麻痹侥幸思想，锚定创建目标，全力以赴，久久为功推进，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慢不得半拍的韧劲儿狠抓整改落实，全面推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消耗式整改，坚持硬件软件两手抓两手硬，做到即查即改、立行立改，常态巩固，从源头杜绝问题反弹回潮，以常态化整改巩固创建成效，要凝聚创建合力，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各单位各司其职，密切协作，同向发力，对标对表，压实责任，统筹各方协同作战，力戒大包大揽与形式主义，以最高标准、最实作风、最严举措，全力实现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目标。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冯雪耀参加活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陈文强报道，5月19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十批共53件信访件，来电39件，来信14件，其中重点关注件6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4件、水类20件、噪声类6件、生态类8件、固废类4件、其他污染类1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7件、柳州4件、桂林7件、梧州3件、北海2件、发生港2件、钦州2件、贵港8件、玉林7件、百色3件、贺州4件、河池3件、来宾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记者潘艳荣、梁生报道。5月16号至17号，开局之年看中国，共此壮美广西网络主题宣传采访团走进我市，探访平陆运河、智慧港口、高端化工产业基地等向海经济标杆项目，沉浸式感受倪星陶非遗文化魅力，多角度全景式记录钦州深耕向海经济赋能产业升级、传承特色文化的发展风貌，生动展现广西产业兴旺、向海图强的生动实现。在钦州市倪星陶博物馆，采访团一行循着文化脉络深入了解倪星陶的发展历程，采访团还前往倪星陶体验中心，近距离观摩倪星陶大师现场制陶，采访团成员亲手体验制陶流程，亲身感受泥土塑形的乐趣，直观体会钦州对倪星陶非遗技艺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交融的独特魅力。光明网记者张月新。
2: 我来到咱们钦州的倪星陶这个地方，然后忍不住也买了一个小茶杯。感觉咱们这个地方又安静，然后文化美食都非常的好啊，我感觉这个地方一定会火。
0: 上海电视台新闻编辑张小雨。
3: 我觉得钦州还是蛮有文化沉淀的那个感觉的，我是觉得它是承载着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跟文化的，所以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是觉得我在更好的去了解自己。
0: 在平陆运河青年枢纽，采访团详细了解工程建设进度，切身感受这项世纪工程的磅礴气势。据悉，平陆运河三大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完成，标志着三大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成，为建成通航奠定坚实基础。目前，平陆运河累计完成概算投资694.8亿元，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5%，南宁段实现通水。枢纽工程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船闸全面进入调试阶段，总体工程进度超95%。采访团还走进青年枢纽鱼道观察室，探秘运河生态保护建设成果，综合监测平台实时更新鱼类活动轨迹、水文环境等多项数据，可视化呈现水域生态状况。鱼道作为平陆运河绿色生态建设的关键环节，打通水域上下游连通通道，为鱼类自然回游、繁衍栖息提供保障，有效维护流域生态多样性，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数据显示，截至5月17号，鱼道声纳系统累计监测到上行鱼类74264万尾，下行鱼类112229万尾，生态保护成效清晰可见。产业赋能助力向海发展，采访团抵达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探访西南地区最大乙烯工程，了解本地高端化工新材料产业链建设情况。在聚烯厅产品包装生产线上，智能化设备高速运转，生产秩序井然。库房配备先进冷泡膜包装线，实现包装、搬运、仓储全流程自动化作业，依托智能机器人完成各项工序，智能化、现代化生产水平突出，彰显钦州高端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实力。此外，采访团还走访钦州港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刘永福故居、刘永福纪念馆、钦州老街等点位，兼顾产业发展与人文探访，全面领略钦州的城市风貌。新华网编辑房子瑜。
4: 宜兴陶，我觉得作为四大名陶之一，是体现了咱们钦州的一个历史的文化底蕴。然后呢，今天呢，咱们又去了这个码头。码头的话，我觉得是体现了咱们钦州人民向海图强，然后一个发展的速度非常之现代化。然后这刚刚参观于刘永福将军的这个故居，我觉得也是体现了咱们这个中华民族反抗侵略者的一个精神，一种爱国主义精神，也受到了很多的教育。
5: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吴俊飞报道，近日市总工会启动全市职工文艺展演节目征集工作，依托钦江陶影1956陶艺市集户外舞台，为全市职工搭建才艺展示平台，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点亮城市夜间文化氛围。本次文艺展演常态化开展于周末及重要节日晚间20时至21时，演出地点设于钦州市泥心陶工艺厂旧址陶艺市集指定点位。本次征集仅限音乐类节目，包含声乐、器乐及各类轻量化户外音乐节目，鼓励融入钦州本土文化泥心陶元素及职工职业特色的原创作品。节目征集类型包括声乐类、器乐类及其他适合户外轻量演出的音乐类节目，要求每单位推荐节目数量不限，单个节目人数原则上不超过6人，内容健康向上，鼓励体现钦州本土文化泥心陶元素或职工职业特色的原创作品，伴奏形式不限，可使用伴奏音频，更鼓励现场乐器伴奏。此外，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将优先参与工会评优评先，优质节目将通过官方平台展播，并择优推送至上级工会文艺活动，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钦州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记者黄冠新报道，5月18号，北部湾职业技术学校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 本次活动围绕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主题，共设七大类十六项特色活动，以技能竞赛、研讨交流、公益服务、文化传承、产教融合为重点，展示办学特色与专业成果。记者李俊丽报道。近日，市紫才小学举办2026年春季学期校园足球篮球班级超级联赛，全校一至六年级学生全员参与同台竞技。本次联赛以足下生辉齐追梦，篮球拼搏共成长为主题，采用分层赛事模式，贴合不同年龄段学生成长特点，低年级以趣味体验为主，中年级专注技能打磨，夯实运动基础，高年级则开展激烈竞技比拼。再来回顾一下本期青州新闻的主要内容。墙边固防，我市筑牢海岸坚固的安全防线。晴天卫率队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督导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书记党建主题调研日活动。中央第五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十批信访件。开局之年看中国，共此壮美广西网络主题宣传采访团走进钦州。点亮周末夜生活，市总工会开启职工文艺展演节目征集。本期的青州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程志，感谢收听，再会。
5: 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1:39，最高潮位6米，7:39，最低潮位0.9米，海浪高度0.6米，海水温度28.5度。青州港21:24，最高潮位6米，7:24，最低潮位0.9米，海浪高度0.8米，海水温度28.5度。三墩岛21:19，最高潮位6米，7:19，最低潮位0.9米，海浪高度0.8米，海水温度28.5度。三梁湾21:14，最高潮位6米，7:14，最低潮位0.9米，海浪高度0.8米，海水温度28.5度。大风江21:09，最高潮位6米，7:09，最低潮位0.9米，海浪高度0.8米，海水温度28.5度。以上是由青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于2026年5月20号16时的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1: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5: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6: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7: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8: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9: 球鞋。
8: 哎，
10: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9: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10: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9: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8: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9: 我们放了它吧。
8: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9: 也许要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

0: 好一点。
1: 哦，呵呵，
2: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3: FM98.6 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4: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5: 哎，今天要穿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6: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7: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8: 好困呐，昨晚游戏2点才睡。
7: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8: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7: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8: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7: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9: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尿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赴玉林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集中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时强调，树牢正确政绩观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坚决抓好问题整改。
1: 陈刚、韦涛会见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
2: 韦涛会见马来西亚交通部部长陆兆福。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5月19号下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集中通报典型案例，指出玉林市

0: 多个地方违法违规采矿，生态遭受严重破坏。5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赴玉林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集中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全面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全力抓好集中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坚决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兴业县兴德国际智能物流园项目以建设需土地平整为由，削山造地违法采矿出售。陈刚来到物流园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山体破坏情况，听取整改措施情况介绍，对项目野蛮开采、粗放作业、直接开挖山体、原有植被和山体遭受严重破坏深感痛心。强调要科学制定整改方案，加快生态复绿，同时要倒查决策过程、倒查招投标过程，严肃追责问责，深挖彻查是否存在的权力滥用、官商勾结等问题。随后，陈刚来到兴业县太兴龙采石有限公司废弃矿山现场，听取半边山一面墙问题整改情况汇报，要求当地切实担负起问题整改主体责任，明确整改措施和实现，加大对原矿主执法追查力度，扎实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位于北流市民乐镇兴旺村的北流市腾龙养殖有限公司，以设施农业建设项目为名，行违法采矿卖矿之实，在未取得采矿许可权情况下，沿山体垂直剥离石料，累计开采石灰石矿 431.5 万吨，违法占用林地 76.6 亩。在项目现场，陈刚在听取有关汇报后严肃指出，这是一起政治生态与自然生态同步遭到破坏的典型案例，必须坚持政治生态修复与自然生态修复一起抓，制定整改方案，依纪依规依法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坚决不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 GDP。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的信访件中，玉林市数量居全区前列。陈刚来到玉林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中心，详细了解环保信访投诉受理办理流程、质效等情况，强调继续发挥12345政务服务热线作用，摸着良心办事，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信访件办理，用心用力用情解决群众反映问题，让热线工作质量、工作流程、工作效率、工作成效取得更好的效果，让老百姓反映的诉求尽可能更好加以解决，让老百姓的满意度更高，心气更顺。同时，环保信访投诉问题解决要防止不能为了减少扰民简单搞一刀切，防止就事论事和按下葫芦浮起瓢，解决了一个问题惹出更多新问题。陈刚强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集中通报典型案例直指要害，为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厚植绿色发展根基、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提供了深刻警醒和有力指引。玉林市在这次集中通报典型案例中，被指出多个地方大面积违法违规削山采矿毁林，生态修复流于形式，乱象丛生，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抓好集中通报典型案例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涉重金属污染整改整治结合起来，聚焦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深刻反思，痛定思痛，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厉行厉改，边督边改，严肃追责问责，确保整改到位。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以案为鉴，举一反三，压紧压实责任，全面排查整治违规违法采矿破坏生态问题，建立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机制，逐项建立台账，制定整改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坚决防止整改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矿业企业绿色集约高质量发展，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自治区领导孙国华等参加。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5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来贵访问的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一行。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李显龙一行来贵访问表示欢迎。陈刚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

0: 有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抢抓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加快推进平陆运河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高质量发展其时已至，其势建成，其心可待。广西愿从地方层面深入贯彻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系列重要共识，携手新加坡有关方面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发展好平陆运河作用，不断深化双方在交通物流、港航建设、经贸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李显龙表示，很高兴再次来到广西访问，通过此访欣喜地看到广西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面向东盟开放合作、临港产业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方面成效令人印象深刻。一直以来，广西在推动新中两国合作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新形势下双方深化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同广西继续保持紧密互动，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和东博会等平台，着力在经贸物流、互联互通、通道建设等领域开展更深入、更广泛的合作，实现共赢发展，更好造福两地人民。5月18号下午，韦涛陪同李显龙来到北部湾港集团，调研了解西部陆海新通道规划建设、运营发展等情况。新加坡驻华大使陈海泉、自治区领导卢新宁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5月2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马来西亚交通部部长陆兆福一行。韦涛诚挚欢迎陆兆福再次率团来贵访问，洽谈合作，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和交通物流发展等情况。他表示，中国和马来西亚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一致同意构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为广西从地方层面与马方开展务实合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广西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正加快推进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集中资源发展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全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高质量发展其时已至，其势建成，其兴可待，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愿与马方一道共同深化港航合作，优化区域物流体系，促进双方港口货源持续增长，推动两国双元升级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加强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支持广西企业深度参与马来西亚智慧港口、智慧物流建设，深化教育、文化、旅游、体育、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持续促进双方民心相通，为中马关系行稳致远贡献更多力量。陆兆福高度赞赏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感谢广西长期以来在交通运输领域给予马方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希望加密两地直航航线，带动更多人员来往互动，持续深化双方友好交流，进一步拓展在交通运输、经贸往来、人工智能、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空间，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见。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请听一句话新闻。5月14号到15号，何文浩赴贵港市调研时强调，要把化解涉法涉诉信访矛盾和做好未成年人检查工作，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具体行动，在矛盾化解上强化系统、依法、综合、源头治理，同时要持续深化做好未成年人保护检查工作。
1: 5月18号，曹志强到柳州市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时强调，要坚决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实做细伤员救治、现场救援、受灾群众安置和物资供应保障、舆论引导等工作，要细致排查评估灾情，科学预判，全力防范次生灾害。
0: 广西台消息，针对5月18号柳州市柳南区两次 5.2 级地震造成的灾情，5月20号18点，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办公室将广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

0: 由四级调整为三级。自5月17号7点46分起，21个小时里，柳州市发生多次地震，其中18号0点21分和21点44分，先后发生了两次5.2级地震，震中都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相距不到一公里。由于震源深度不到10公里，地震造成较大破坏。地震发生后，各级各部门快速响应，处置高效，有效降低灾害损失，救援安置及时有序，群众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废墟之下，生命经不起等待。0点30分左右，前途小组反馈，太阳村镇有民房倒塌，消防救援力量抵达现场，迅速划定搜救作业分区，分区域全覆盖，展开搜救行动。同时在搜救犬的协助下，大型机械开辟生命通道，消防救援人员手持工具清理坍塌构件，生怕错过任何一丝生命迹象。一夜奋战，18号上午8点14分，消防救援人员共营救疏散8名群众，2名失联人员被找到，均已不幸遇难。18号8点20分，救援人员发现失联人员被困位置，这位被困失联人员正是91岁的秦美超老人。由于被困老人居住的5层自建房已坍塌，导致作业面狭小，周边坍塌风险大，救援难度大。消防救援人员通过缝隙给老人送去食物和饮用水，耐心安抚。消防救援人员开辟救援通道，磨断钢筋，切开木板，深入倒塌房屋内部。经过2小时50分钟的救援，于上午11点10分成功救出被困老人。两次 5.2 级浅源地震没有造成过多人员伤亡，原因何在？答案是有效预警，有序救援。17号早上7点46分，柳南区发生 2.5 级地震，这是第一次地震。柳州市委市政府要求柳南区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各乡镇逐村逐户警示提醒，太阳村社区工作人员一直挨家挨户宣传和排查，并通过在辖区微信群发通知等形式，告诉群众在地震发生时如何正确应对。经过城区、乡镇、社区、村拉网式排查提醒，很多群众已经具备防范意识。第一次 5.2 级地震发生时，太阳村镇全镇干部均在路上巡查，他们第一时间发动周边1030多名群众撤离房屋。因行动及时，响应迅速，倒塌的15栋居民自建房中的48名住户仅有3人被困，临时安置点一点不马虎。自发生 5.2 级地震后，柳州市已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多人。据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19号晚情况通报，在7个安置点累计调拨帐篷1428项，毛巾被7200床，垫被7000张，折叠床7500张，手电筒600个，发电机12台。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社会秩序平稳安定。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无论是社会团体还是个人，一批批物资正源源不断涌向灾区。柳南区足球队来到地震灾区，捐出他们的广西现钞冠军奖金。螺蛳粉小镇天桥螺蛳粉店准备了6000份热腾腾的螺蛳粉，供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免费食用。广西微念实业、柳州饭店集团、广西有罗食品等多家企业累计送出冲泡螺蛳粉10000多桶、点心饼干2200多盒，同时捐赠爱心现金1.42万元。柳钢集团11志火速集结70多名志愿者，奔赴太阳村镇、柳南体育园等多处安置点，全力完成帐篷搭建、床布安置、风扇安装、物资转运等各项后勤保障工作。据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5月19号晚通报，灾情期间，受灾地区得到了来自国家和自治区有关部门、社会各界朋友、广大市民的大力支援。根据第一批统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国地震局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85名专家进入柳州镇区开展灾害调查。中国红十字总会向柳州受灾地区紧急调拨赈济家庭包、折叠床、冲锋衣等救灾物资共2000件套。自治区财政厅会同应急管理厅调度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等资金2000万元，统筹用于受灾地区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截至5月19号17点，已收到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善款272万多元，捐赠物资折合367万多元。
1: 灾害无情，人有情。连日来，众多企业和团体迅速伸出援手，以爱心捐赠助力柳州地震灾区渡过难关。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邓俊宇、吴青青、董杰、通讯员吴铁忠的报道。
2: 地震发生后，震区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开展人员转移、灾情排查和安置保障工作，多个临时安置点有序运转，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作为震中附近的企业，上汽集团与上汽通用五菱第一时间响应，于5月20号紧急向灾区捐赠人民币200万元。这笔善款将专项用于受灾群众紧急救助、生活物资补给、临时安置及后续灾后重建工作，为震区救援和恢复提供有力支撑。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韩德宏：
3: 当前的话，企业的这个生产和经营基本上是正常的，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的这个齐心协力，把这个受灾的这个影响减到最低的程度。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正在柳州巡演的北京京剧院沙家浜剧组得知震情后迅速行动，于5月20号在螺蛳粉小镇安置区向灾区捐款10万元，用文艺工作者的爱心为受灾群众加油鼓劲。北京京剧院演员韩巨明：
4: 我们这个北京京剧院沙家浜剧组呢，正好在这个柳州巡演，赶上了这个震情，完了我们第一时间赶到了这个灾区，向我们这个灾区人民呢表示一点爱心。
2: 5月19号下午，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联合爱心企业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柳州市柳南区捐赠一批救援物资，包括藿香正气口服液、急救包、4合1检测仪器等，总价值30万元。国药太极广西市场总监陈先亚：
5: 这次发生地震以后，国药太极上下非常牵挂，这批物资是我们林业调配的，希望能为灾区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2: 面对众多爱心捐款和物资，柳州市柳南区民政局副局长刘红慧表示，将妥善安排好爱心捐款，保管好爱心物资，并根据救援需要及时发放给受灾群众。
6: 非常感谢我们的爱心企业慷慨相助，我们一定会做好物资的登记、保管和分配工作，确保我们每一件爱心的物资都送到我们最需要的受灾群众当中。
0: 地震突袭，人心牵动，一群素不相识的志愿者从不同地方、不同岗位出发，不约而同赶往柳州震区安置点。他们放下生意，暂停工作，冒雨赶路，把爱和温暖送到受灾同胞的身边。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
2: 在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螺蛳粉小镇集中应急安置点，一排排蓝色帐篷整齐排布，每两排帐篷之间都设有便民志愿服务点，餐饮、物资、通信等保障服务一应俱全。在一顶服务帐篷边上，理发志愿者刘国燕正在给居民理发。
7: 早上9点多一直剪到现在，中餐可能花了10分钟吃东西。
2: 手法娴熟，动作利落，凭借10年公益剪发经验，刘国燕在简陋条件下依旧得心应手。
7: 我觉得再危险的地方扎的要需要有人去，那么多人都在这里，他们都不怕，我也不怕。
2: 在刘国燕服务的帐篷旁，记者结识了4位来自南宁宾阳的志愿者，他们当中有养老院护理员、个体经营户、教师，还有一位燃气工人。志愿者李阳光有26年的志愿服务经验，曾参与汶川、玉树地震救援。
7: 以前呢，我是出过车祸，也是好心人救我的，所以说我看到了这个地震的信息以后，我就组织我们的协会的成员过来救援。
2: 作为当前规模最大的集中安置点，螺蛳粉小镇安置了太阳村、百乐村等周边村落1200多名受灾群众，各类保障物资源源不断运抵这里，而最后的转运分发全靠身着各色马甲的志愿者们携手并肩接力传递。5月19号下午，天气炎热，在安置点中央的一块空地，群众排起长队，爱心商家组成的志愿者带着冰镇糖水专程赶来，将清凉解暑的饮品送到群众和工作人员手中，装满递送，期间传递的不仅是糖水，更有真切的关怀。那一刻，爱意和暖意在安置点里静静流淌，爱心商家 李宁宇。
8: 因为现在天气特别热，大家都聚集人也很密集，所以想给大家送一点冰冰凉凉的糖水，甜甜的，让大家感受一下甜甜的滋味，献出自己的一份小力量吧。
2: 灾害总会过去，温暖从未缺席，四面八方的善意汇聚，同胞之间的守望相助，正成为镇区最坚实的力量。众志成城，共度难关，美好家园终将重建。
1: 广西台消息，中国地震局派出85名专家人员组成现场工作队来到柳州，开展震后房屋灾害调查，为后续地震烈度的评定提供依据。5月20号，广西柳州5.2级震群地震烈度图发布。地震现场工作队这两天对震中多个区域持续开展现场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和应急科普等工作。地震现场工作队通过对灾区66个调查点的震害调查，参考余震分布、震源机制解、仪器烈度分布图等科技支撑成果，结合强震动观测记录，完成了广西柳州5.2级震群地震烈度图编制工作。柳南区两次地震震害叠加，形成此次地震烈度分布，最高烈度为7度，等震线长轴呈北北东走向，长轴约27公里，短轴约16公里，6度区及以上面积约358平方公里。此次地震共涉及广西柳州4个县区、16个乡镇街道。
9: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0: 广西台消息，5月19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0批共53件信访件，来电39件，来信14件，其中重点关注件6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4件、水类20件、噪声类6件、生态类8件、固废类4件、其他污染类1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7件、柳州4件、桂林7件、梧州3件、北海2件、防城港2件、钦州2件、贵港8件、玉林7件、百色3件、贺州4件、河池3件、来宾1件。当天上述信访件也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1: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5月20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一批13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一批13件信访件已办结5件，阶段性办结7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另有1件已办结，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5月19号，2026年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东兴市北仑河口举行。本次活动共放流黄鳍鲷、真鲷等7个水生生物品种的苗种和亲本2.7亿尾，并采用分子遗传、体外标志等技术，对长毛对虾、黑鲷苗种进行动态追踪，实现对放流效果的科学评估。
1: 今年1月至3月，玉林市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91个，计划投资总额237.43亿元，其中新签约制造业项目计划投资总额211.5亿元。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乔丽丽、黄少敏，主播张涛、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1: 通关成功，
0: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是二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从智慧港口到数字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2: 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4: 赏岛对吗？
0: 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

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莫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关注本地热点，聚焦媒体新闻，直播广西。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直播广西，先来关注地方要闻。日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通知，
2: 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5: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6: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3: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劳共同体，中华一家亲。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琳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八桂大地，山海相依，渔歌、挪腔、古谣代代相传，凝结着青族、毛南族和仫佬族的文化记忆。日前，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获悉，自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典藏计划开展以来，广西聚焦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三个人口较少民族，系统推进口头传统的抢救保护、研究与传播，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在我国多民族的大家庭中，有28个人口不足30万的人口较少民族，这些民族普遍没有本民族传统文字，其历史文化和民族记忆主要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延续至今，面临着文化传承的困境。为了与时间赛跑，广西图书馆项目团队深入京族、毛南族、仫佬族聚居区，系统开展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工作，摸清口头传统资源的存续现状。其中，广西人口较少民族拓片展犹如一部时尚史书，精选44件珍贵碑刻拓片，以海运经石、石在仫佬、毛南石魂三大篇章，串联起三个民族的时光记忆。2026广西3月3走进港澳暨遇见广西文化旅游推介活动日前在澳门、香港成功举行。活动以非遗体验、文艺展演、文旅推介、中医药义诊等多元形式呈现，现场通过非遗手工体验、民族传统竞技、民族服饰展演等互动，让人们近距离领略广西浓郁多彩的民族风情。广西三月三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已成为广西对外交流的亮丽名片。该活动连续5年在港澳成功举办，深受港澳市民欢迎和好评，成为贵港澳经贸文化交流的平台。5月8号，崇左市2026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行政管理干部及书记校长培训班在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举行开班仪式。来自崇左各县市区教育局分管负责人、各中小学书记或校长共55名学员参训。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是实施兴边富民行动的主要支撑，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保障。2016年至今，宁明县累计使用2.1亿元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实施367个项目，不断提高边境各族群众的幸福感。5月9号，巴马瑶族自治县纳陶乡民安村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村内街巷与民安大道人头攒动，身着绚丽民族服饰的各族群众围坐对唱，以歌传情。来自周边乡镇的近万名山歌爱好者齐聚赶蹦歌墟，以歌为媒，共赴一年一度的民族文化盛会。5月9号，宁明县亭亮镇亭亮社区歌坡节热闹启幕，大榕树下山歌爱好者即兴对唱，以质朴乡音歌颂美好生活，传播文明新风理念。本次活动以深化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为主题，将民族文化、文体活动与健康宣传、文明实践有机融合，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推动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连日来，大兴县硕龙镇硕龙街建街142周年非遗农洞节系列民俗活动火热举行，活动中以非遗民俗为载体，以普法宣传为内核，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拓宽法治宣传覆盖面。天等县以八桂合运、同心共荣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体育竞技项目比赛日前在侠客公园火热开赛，板鞋竞速、背篓绣球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精彩上演，为市民献上一场热闹非凡的民族文化盛宴。
0: 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十六花开子子同心。
1: 十六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2: 在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广南村，当地侗族群众有一项独特的民间技艺，编制草龙。草龙制作技艺已有200多年历史。当草龙舞动，它展现的不仅是龙的形态，还是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文化图腾。现在我们和小石榴一起探索草为何会变成龙。
3: 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广南村草龙制作始于清朝嘉庆年间，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现代草龙以糯禾杆为主要材料，由3000个鳞片组成，辅以竹木做支架，采用编、插、嵌、梯、镂等10多种工艺。2010年，龙胜各族自治县侗族草龙草狮制作技艺入选第3批自治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逢节庆，草龙跃于鼓楼广场，金色鳞甲随光流转，似乎在表达一个民族对吉祥的想象。龙鳞都藏着匠心，草绳中系着传承。如今更多的年轻人接过了这门手艺，将其传承下去。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十六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欽州，话说老欽州，今日一齐讲一讲岭南文豪冯敏昌。冯敏昌，字白求，号如山，生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祖籍欽州长敦司南雅乡，亦即系依家欽北区大字镇嘅马岗村。冯敏昌12岁嗰年就到廉州考秀才，因为年幼身矮，咁坐凳咧都仲要大人扶上去，就俾一啲年纪大嘅考生系讥笑啦。有一个考生就出咗一个对联俾佢对，呢、这个上联系东鸟西飞，满地凤凰难落足。意思即系讲，你只不过系一只细雀仔，我哋呢度个个都系凤凰，你咁远飞过嚟，边度有你落脚嘅地方啊？咁敏昌咧面对讥笑，就随口讲咗一句：南龙北跃，一窝蛇界尽低头。大家听咗之后，相互瞪眼对视。咁监考先生就大叫：好好好，答得妙！嗰一次佢考试啦，就考咗第一。嗰年嘅7月，复应科试，正式录为秀才。冯敏昌喺15岁嗰阵到廉州应嚟考，考官出题：月中桂树赋。冯敏昌答卷当中，因为有宇宙唯此一株，古今曾无两月等等佳句，就使得郑学士拍案称奇。科试考得第一名，成为林生，享受。

0: 家俸禄。咁佢到咗19岁嗰阵，成为白贡，被主考官三品内阁学士恩师雍方当誉为南海明珠。24岁中举人，名列第三，被上海文魁陆尔山视为天下奇才。再到咗32岁，喺殿试当中中二榜，赐进士出身，与广东顺德嘅张锦芳、胡逸常称为岭南三子，诗名播海内，亦都成为咗岭南三家之一。到咗乾隆43年1778年，冯文昌考中进士之后，被录为翰林院界吉士。34岁受翰林编修，35岁任武英殿四副全书校书官，38岁任礼部回事同考官，42岁在河南省主港河阳书院，45岁任户部浙江司主事，48岁任刑部河南司主事。咁到咗55岁嗰阵，获封奉政大夫。53岁之后，主管端溪书院、越秀书院、越华书院。同时仲听讲，冯文昌曾经系嘉庆皇帝嘅老师。冯文昌一生勤动脑动笔，著作丰富，写咗2200多首诗。其中《小罗浮草堂诗集》就收录咗1983首，佢系有史以来作品最多嘅壮族诗人，写低咗200多万字嘅作品。咁呢啲诗作真实而生动咁记录咗佢一生嘅经历、交往和事业，一生嘅理想、抱负和追求，顺境逆境、悲欢离合以及社会现象。冯文昌仲是著名的书画家，经过刻苦的探索和练习，深得古人避而不传之妙，创造了新的独特的如山执笔法，用笔多方节，敛锋芒，处处有含蓄不尽之意，内刚外柔，温文尔雅。同时冯文昌仲是一个大孝子，当年在京城嗰阵，得知佢父亲过世嘅消息，就赤足露脚，哀恸不已，以致差啲丧命啊！咁回到家乡之后，喺父亲坟墓嘅旁边结庐守孝，诵食3年。佢母亲去世，亦都守孝3年。冯文昌关心教育，亦都关心乡人，对家乡嘅儒学书院经常常挂心间。在我们钦州城南明朝时所建的回兰书院，因为年久失修成了危房，他回乡见到此状，就倡议集资修缮，使他得到继续使用，为我们钦州地方继续培训人才。同时在京城期间倡建廉本堂，为同乡到京城赶考的考生提供住宿方便。曾经亦都有10多个乡人在京城过世，他亦都帮助筹措资费运回家乡安葬。到了嘉庆11年1806年，冯文昌在越秀书院讲坛上面，因为积劳成疾，不幸与世长辞，享年60岁。一颗耀眼的文星黯然毁落，但是他留下了200多万字的文学遗产和优秀的中华传统美德。好的，今期的话说录音周，岭南文豪冯文昌就分享到这里。作者黄立念，录制李维，下次再会。
1: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1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矿，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1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 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三年试点先行、三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从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6: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7: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中啊，充满了生活压力、经济压力、职场工作压力、孩子的学业辅导压力、夫妻关系紧张、亲子关系紧张等等负面情绪都在不断的积压在身体里面，让我们焦头烂额、苦不堪言，情绪大战呢，是一触即发。常见的有等红绿灯心烦、狂按喇叭、辅导孩子作业、着急上火、住进医院等等。情绪管理啊，也成为了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挑战。那我们如何成为情绪的主人呢？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来自灵山县太平中学的教师裘雄，他是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正面管教家长讲师、高级专业催眠心理疗愈师，有丰富的心理咨询、家庭教育指导经验，来分享他对于如何成为情绪主人的独到见解和方法。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荣幸能跟大家一起探讨家庭教育知识，一起学习成长。
1: 嗯，裘老师您好，首先能否请您给我们讲一下什么是情绪？
2: 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情绪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和生理现象，它涉及个体对特定刺激的主观体验、认知评估、生理刺激以及相应的行为反应。情绪是人类经验的核心组成部分，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决策、行为以及对周围世界的感知。情绪简单来说就是喜怒哀惧、羞愧、内疚、嫉妒等常见的基本情绪，反之情绪是个体需求的内在表达。通过情绪，人们可以向他人传达自己的感受、需求和期望。
1: 嗯，那不同的情绪背后分别传达的是什么样的需求呢？
2: 每一个负面情绪背后都有一个没被满足的需求。真正有效的情绪管理要处理情绪背后的需求，喜传达的是满足愉悦的需求。当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或者遇到令人愉快的事情时会感到快乐。怒通常传达了不公平、不满或威胁的需求，没有被理解和尊重。愤怒可能是对他人言行的不满，或是对自己权益受到了侵害的反应。哀悲伤传达了同情、支持、帮助的需求。悲伤可能出现在失去亲人、朋友或重要事情时，也可能是对他人遭遇不幸的同情反应。惧传达了安全、保护、鼓励、支持、认可的需求。恐惧是对潜在威胁的心理反应，它促使个体采取避险行为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嫉妒需要成就感。
1: 嗯，看来啊，情绪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呢，确实是非常的重要。裘老师能否为我们简述一下情绪管理的重要性呢？
2: 情绪管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身心健康、人际关系乃至职业发展。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性的处理和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减少冲动行为，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反之，如果无法妥善处理自己的情绪，就可能导致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影响生活质量。
1: 嗯，那么您认为啊，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呢？
2: 情绪管理是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的情绪，了解情绪背后的原因，这需要我们培养自己觉察的能力。 比如通过冥想、日记等方式来观察和记录自己的情绪变化。其次，学会接纳自己的情绪，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情绪，都是我们内心真实的反应，接纳他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最后，寻找适合的方法表达和调节情绪，比如运动、艺术创造，或是与信任的人交谈。
3: 嗯，那对于那些希望提高自己情绪管理能力的人来说，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2: 我的建议是从小处着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情绪管理工具箱。要成为情绪的主人，你需要采取一系列的具体的方法和策略来管理和控制自己的情绪。以下是一些详细的建议。一、自我意识提升，记录情绪日记，每天花几分钟时间记录你的情绪状态，触发这些情绪的事件以及你的反应，这有助于你识别情绪的模式和触发点。反思练习，定期回顾你的情绪日记，思考你的情绪反应是否合理，是否有更好的应对方式。接纳情绪，正念冥想，通过正念冥想练习，学会观察自己的情绪而不加以评判，接受他们的存在，并逐渐放下对他们的执念。情绪标签化，给情绪贴上标签，如愤怒、焦虑等，这有助于你更清晰地认识和接受自己的情绪。三、表达情绪，有效沟通，学习有效的沟通技巧，如使用我语句表达感受，避免指责和攻击。创造性表达，尝试通过艺术、音乐、写作等方式来表达情绪，这些活动可以帮助你释放内心的压力和情绪。四、深呼吸和放松，深呼吸练习，当情绪波动时，进行几次深呼吸，专注于呼吸的感受，这有助于平静你的身体和心灵。渐进性肌肉松弛，通过紧张和放松身体的不同部位，你可以学会如何放松身体，从而减轻情绪紧张。五、认知重构，挑战消极思维，当你发现自己有消极自我对话的时候，试着用更积极现实的想法来代替他们。情景重构，尝试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寻找问题的积极面或解决方法，而不是仅仅关注问题本身。六、解决问题，制定行动方案。如果情绪是由特定的问题引起的，制定一个实际的行动方案来解决问题，分解任务，将大问题分解成小部分，这样可以减少压力感并增加成就感。七、设定目标 SMART 原则，设定具体、可测量、可达成、相关性强、实现明确的目标，这有助于你保持动力和方向感。庆祝成就，每当达到一个小目标时，给自己一些奖励和认可，这可以增强你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八、寻求帮助，建立支持体系，与亲朋好友建立良好的关系，他们可以在你需要时提供支持和鼓励。专业咨询，如果你发现自己无法独自管理情绪，考虑寻求心理咨询师或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九、练习自我照顾，健康生活方式，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均衡饮食，适当运动，这些都有助于维持身心健康。放松活动，定期安排一些放松的活动， 如瑜伽、冥想、散步等，以缓解压力和焦虑。10，学习新技能，参加工作坊或心理课程，学习情绪、智力、沟通技巧、压力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阅读相关的书籍，阅读关于情绪管理、心理学、个人成长等方面的书籍，以获得更多的见解和灵感。总之，成为情绪的主人需要时间和实践，通过不断的练习和应用上述的方法或策略，你可以逐渐提高自己的情绪管理能力，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情绪生活。
3: 嗯，感谢裘老师的精彩分享。现在啊，很多家长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辅导孩子作业时，家长呢特别容易上头，着急上火。我们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吗？
2: 我们常说，处理事情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那谁有情绪，先处理谁的情绪。一般在辅导孩子作业，是家长情绪积累的一个过程。刚开始辅导还好，久一点就有情绪了，如经常这样子。我们需要提升一下自己的认知，为什么会这样呢？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代际传承，估计小时候你的父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教育过您，长大了你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辅导作业前，家长先做好心理预设。我们家长认知要提升到一个高度，写作业是孩子的事情，接纳允许孩子慢慢来。接着先了解自己孩子的能力水平，降低自己的期待。也可以跟孩子谈好写作业时是自己的事情，先完成作业的好处，树立好规矩，在写作业的过程中多给孩子一些正面的反馈与鼓励肯定，激发孩子的自信心。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需要时间和耐心。如果一个孩子长期都是面对语言暴力，你怎么那么笨，这么简单都不会，笨死了等等负面反馈，孩子会认同自己不行，从而失去信心。很多时候望子成龙是我们父母的执念，跟孩子无关。
3: 那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遇到情绪问题，关系紧张怎么处理呢？
2: 我们常说，在所有的关系中应该把夫妻关系放在第一位，亲子关系第二位。夫妻关系好，自然亲子关系也会好。丈夫是妻子情绪的容器，丈夫要接得住妻子的情绪，同时父母是孩子情绪的容器，父母要接得住孩子的情绪。其实处理人际关系就是处理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好好爱自己，接纳自己，提升认知，让自己的人格更加的完整。保持终身学习，让我们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因为改变情绪反应的模式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3: 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过上更加幸福和谐的生活。非常感谢裘老师的精彩分享，相信啊，您的建议会对许多寻求改善情绪管理能力的人有所帮助。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交通安全提示，
4: 交通安全提示，
1: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5: 怎么了？
6: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5: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6: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3: 有时候
1: 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4: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7: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8: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4: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9: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10: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9: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10: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11: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12: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13: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2: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13: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12: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0: 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3: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4: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2: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3: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5: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6: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面对只逛不买的顾客，迟疑不决的买主，死砍价格的对手，乃至百般刁难的供应商。

0: 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给出了24种绝对成交策略，6种识破谈判诈术的技巧，3个步骤摆平愤怒买家，2种判断客户性格的标准等实用建议。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绝对成交》。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近20年的销售培训生涯当中，一位资深培训师逐渐得出了一个看似反直觉的结论，销售人员远比客户更在意价格问题。那些表面上不断讨价还价的客户，内心深处其实并不排斥更高的标价。这个观点听起来荒唐，但细细拆解并非毫无根据。价格高低从来不是绝对概念，而是主观判断。销售人员眼中高得离谱的价格，在客户看来或许完全合情合理。这位培训师年轻时曾在加州贝克斯菲尔德市一家百货公司担任商品经理，那家门店在全国600多家连锁店中销售额排到第13位。秘诀在于总部允许门店根据本地需求自由调整策略。当地夏天炎热，夜间气温长达37、8度，普通蓝领工人的住房约值3万美元，而安装家用空调要花1万到12000美元。新来的销售人员几乎没人愿意接这个活，觉得不会有人花掉1年收入来装一个空调。可事实相反，客户非常愿意掏钱，销售额就是证明。反倒是销售人员自己觉得贵得离谱，不敢开口推销。有意思的是，一旦这些新人赚到了钱，想给自己家装空调时，立刻就不觉得贵了。同样的现象在股票经纪行业中也是屡见不鲜。刚入行的年轻人自己精打细算，让他说服客户拿出10万美金投资，难度可想而知。可一旦他自己富裕起来，销售额就会滚雪球般增长。所以价格焦虑的核心不在客户那边，而是在销售人员自己心里。有一位做设计的朋友，同时呢也是销售展示方案的供应商，他分享过一个观察，货架上摆着3款同类产品，除非有售货员主动推荐，否则大多数客户会倾向于选择标价最高的那款。而拿着最低工资的售货员理解不了为何有人愿意多花钱，总是极力推荐中低价位的产品。关键在于2点，一是展示卡要给客户一个无法拒绝的购买理由，二是店铺氛围要让客户相信价格已是最低。只要做到这2点，客户多花钱根本就不是问题。想让客户心甘情愿地从口袋里多掏钱，其实并不需要太多复杂的策略，关键在于做好2件事。首先必须给他一个足够充分具有吸引力的理由，让他觉得这笔消费是值得的。其次要让他深信眼前这笔交易已经是自己能找到的最划算的选择，今后也很难遇到比这更优惠的机会。而这第2点恰恰触及了商业谈判的核心与精髓。事实上，所有谈判技巧的运用，其最终目的往往并不只是达成交易，更要让对方在心理上感到满足，确信自己才是这场交易中真正的赢家。价格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买车的时候10万和10万1的差别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忘掉，多付那点钱根本不影响生活质量。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你觉得自己做成了一笔好买卖。当你兴高采烈地告诉同事我把价格谈到了10万1，结果对方说我朋友一模一样的只花了10万，那种感觉才是真正糟糕的。客户真正怕的不是多花了钱，而是怕自己没有得到最好的条件。销售人员最常听到的抱怨是价格太高，我很想跟你合作，但这个价格实在接受不了。说实话，这个跟价格

往往没有什么关系，就算再降两成，对方还是会说同样的话。一位培训师曾为世界上最大的割草机制造商做培训，这个厂家的利润薄到了极点，顾客会给搬货店员$2的小费，可是厂家利润可能还到不了$2。可当被问到在商店最常听到的抱怨，答案依然是你们的价格太高了。为什么呢？因为客户也在研究谈判策略，他们会互相传授经验，让销售员把产品演示完等他报价，你往椅子上一靠，慢悠悠说，我很想跟你做生意，可是价格太高了。忍住别笑，看他结结巴巴的样子很有意思。为了不被这样耍弄，销售人员必须把谈判当成一场游戏，先搞懂规则，反复练习，再全神贯注地投入实战。学会这15种成交法则，让客户心甘情愿说现在就买。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绝对成交，欢迎继续收听。谈判中有些手段需要我们识别，故意犯错法，客户在报价单中故意漏掉某项要求，或在细节上含糊其辞，不讲究的销售人员会趁机报低价，因为他们知道客户迟早会回来修正，但因为着急成交，销售人员会做出本不该做的让步，等双方握手成交，客户才慢悠悠地补上，顺便说一句，产品需要打序号，开关要符合行业标准。销售人员只能哑巴吃黄连，汽车销售也会这样，故意漏算车载 CD， 让买家以为捡了便宜，最后再发现错误补上差价。应对方法其实很简单，永远不要心存侥幸，直接指出来就好。错误结论法，销售人员提出问题，故意得出错误结论，当客户纠正时，实际上已做出购买承诺。比如汽车销售问，就算今天买也不需要今天送货对吧？客户会说，我当然希望今天送。房产经纪问，你不会想要卖家把冰箱也送给你吧？客户本没这打算，但转念一想就说，房主愿意送吗？游船推销员问，需要顺便带把遮阳伞吗？谁会拒绝免费的东西呢？真正高明的谈判者懂得根据客户性格来调整策略，这套方法源于古希腊人的研究，经过千年检验，基于2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果断程度，握手有力，回答直接，主动报名的人做事果断，希望尽快成交，会直接开条件，给我打8折，15号前交货，运费你们出，我就订一卡车。而犹豫型的客户需要时间了解你，习惯慢慢做决定，这两类人容易产生冲突，果断的人觉得犹豫的人磨磨蹭蹭，犹豫的人则怀疑那些迅速拍板的人不靠谱。第二个维度是情绪水平，情感丰富的人富有创造力，关心他人，理性的人黑白分明，对事不对人。结合2个维度，客户大致分为4种类型，务实型，果断又理性，对来电严格筛查，办公室正式，着装一丝不苟，做事极有条理。跟这类客户打交道，别浪费时间寒暄，他们只需要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就能做出决定，过于热情的陈述反而让他们觉得虚伪。外向型，果断又感性，友好开放，会亲自接电话，甚至到大堂迎接你，热情地和每个人打招呼，办公室摆着家人照片。他们喜欢聊假期和爱好，但意见不合时也能干脆说不。跟这类客户打交道，要给他们描绘美好的未来图景，多举成功或失败的案例，坦诚相见。亲和型，犹豫又感性，不太愿意透露私人信息，门上可能贴着谢绝推销。他们很久不搬家，因为容易对身边的人和事物产生感情，可能开着很旧的车，只是因为害怕和经销商打交道。他们不太会拒绝别人，经常默默承担超出能力的工作。跟这类客户打交道要慢慢来，等到他们信任你，不要施加压力，一点小事就可能让他们翻脸。

分析型，犹豫又理性，通常有工程或会计背景，有强烈的好奇心，时间观念极强。不说大约午饭时间到，而是12:15到。他们追求精确，不说100多美元，而是114.16美元。跟这类客户打交道，精确是关键，报价要精确到分，要准备好介绍全部操作细节，多聊他们感兴趣的工程学和计算机技术。掌握这套方法，就会发现很多常规销售培训可能是有问题的。在销售培训中，我们常常强调销售人员需要展现出饱满的热情，这一点确实很重要，因为积极的态度有助于建立初步的连结和信任。然而过度的热情有时反而会引起务实型客户的不适感甚至反感，这类客户往往更加注重实际，他们的内心想法通常是，请直接告诉我具体的事实和数据，不要用那些空洞的情感来影响我的判断。同样的，分析型客户也往往不会被表面的热情所左右，他们在做出决定之前必须全面深入地掌握足够的信息和依据，在此之前任何形式的情感渲染或热情推动都难以形成实质性的效果。还有一种技巧叫主导谈话，用问题回答问题。能30天送货吗？你希望30天内送吗？能给90天账期吗？你需要90天账期吗？这招对分析型有用，对亲和型也没问题，但务实型客户问问题就是要答案，不想踢皮球。外向型也一样，除非坦诚相见，否则他没兴趣。在培训课程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观点，人们购买商品往往是由性感冲动驱动的，而理性分析只是在事后用来验证和合理化这种感性决定。这种说法对于外向型和亲和型人格的人来说确实较为贴切，因为他们通常更注重情感体验和社交认同，容易受到情绪和氛围的影响。然而对于务实型消费者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他们不会仅仅因为一时的感觉或冲动就轻易打开钱包，而是会仔细衡量每一笔支出所能带来的实际回报和长期价值，追求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同样，分析型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也绝非基于情感因素，他们需要收集并审视所有相关的数据和信息，只有在各项指标都符合逻辑，经过严密推理和对比之后，才会最终做出购买的决定。最难打交道的是在两个维度上都与自己不同的客户。果断理性的人喜欢务实型客户，对方脚踏实地，干脆利落，但让他去跟亲和型客户打交道就麻烦了，他给出的方案完美无缺，价格更低，对方应该立刻换掉现有供应商，可对方偏偏拒绝了，因为对方在想，我还不习惯跟你打交道，我要跟让我舒服的人做生意，除非我能感觉到你真在乎我，否则你知道再多也没用。理解这些差异，调整沟通方式，才能在谈判中真正打动对方，让客户心甘情愿地多花钱。读完《绝对成交》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原来我们对价格的焦虑多半是自己吓自己。对于广大读者而言，这本书像一套工具箱，随手就拿出应对砍价、拖延、刁难的办法。无论你是刚入行的新人，还是久经沙场的老手，都能从中找出让业绩飙升的突破口。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

0: 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绝对成交》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拒绝博弈师说，以前总被客户牵着走，降价求单还挨骂，书中假设成交法和沉默压力真是绝了，现在反过来带节奏，上周直接签下拖延三个月的犹豫型客户。读者狂想曲说，书中全是拿来就能用的狠招，富兰克林对比表让客户自己说服自己，最后两个问题堵死反悔路。读者狙击手说，书中最妙的是教你怎么识别客户的购买信号，身体前倾，摸下巴，突然问售后，掌握这些成交就像拆盲盒，但必中大奖。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金钱心理学，苏世民我的经验和教训，老轩创投课，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书的味道，为什么有些人爱闻旧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旧书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尤其钟爱在翻开那些泛黄书页时扑鼻而来的那种独特的纸墨混合的气味。这种令人陶醉的味道其实并非简单的书香，而是纸张在长时间存放过程当中，内部的木质素逐渐分解，进而释放出的一系列挥发性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包括香草醛、乙酸、苯甲醛等，它们混合在一起，常常散发出一种淡淡的令人愉悦的香气。一些香水品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独特的气味魅力，纷纷推出了以旧书味道为主题的香型产品，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随时感受到那份来自书籍的温暖与怀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一名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4: 生命安全最重要。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柯涵。接下来是温柔男生代表胡夏。2019年，胡夏发行了第五张个人专辑《念旧》。这时候的他三年没有发行个人专辑，但是也一直活跃在乐坛，演绎了《知否知否》《夏至未至》这些爆款 OST。其中《知否知否》的全网收听量破了10亿，所以他被称为 OST 大魔王。这次回归，胡夏和全新音乐厂牌大宇文化签约，历时12个月打磨专辑。创新以 A 面6首新歌加上 B 面6首经典翻唱的呈现形式，核心概念就是陪伴。专辑名字叫做《念旧》，念的是想念，旧是怀旧。胡夏也亲自参与选歌和制作，希望用音乐来唤起歌迷的回忆，带来长情的陪伴感。整张专辑制作精良，既有新歌的细腻，也有对经典的致敬，是他音乐生涯当中非常有诚意的一张作品。胡夏这张专辑里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是经典老歌，胡夏的翻唱版本呢没有颠覆原作，而是用他最干净透亮的少年感嗓音重新诠释了暗恋的小心翼翼，温柔克制的演唱把含蓄羞涩的心情唱得动人心弦，甚至得到了原作者孟庭苇的认可，既有怀旧感，又有全新的听觉质感。

十万灰尘是专辑当中具有深度且耐听的作品，旋律舒缓大气，歌词意境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递进，所以这首歌既有怀旧的温度，也有现代的精致制作，精准的把控情绪起伏，展现了他扎实的唱功，特别适合在独处的时候静静品味。

拜拜。

没错，在上完浪姐之后啊，他发行了他的首个以跨界歌手身份的主打歌《漫游记》，收录在首张个人 EP《同理》，凭借舞台上的唱跳实力打破了年龄的偏见，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所以这首歌是他送给自己的岁月礼物，倡导快节奏时代慢下来的生活态度。轻爵士的曲风搭配他的嗓音，像一场不赶时间的心灵旅行，鼓励人们放下焦虑，感受日常里的小美好，适合独处放松的时候循环。

下一首来听到薛之谦的《顽疾》。这首歌最初亮相在2025年10月《音乐园计划2》的舞台 ，Live 版本已经引发了现象级的讨论。所以薛之谦呢，就延续了标志性的疼痛美学，以感情里无法根治的执念为主题，编曲上以钢琴打底，副歌极具爆发力。他把那种爱而不得的挣扎唱得极具代入感，上线之后也迅速登上各大音乐榜单，也是他风格化的又一代表作。

一首我们来听到抖抖荒唐鸟，这是尚美影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燃笔娃的宣传曲。歌曲源自羌族神话故事，讲述少年燃笔娃探寻温暖秘密的冒险旅程。抖抖以即使前路艰难仍要勇敢前行为创作灵感，旋律兼具民谣和国风韵味，充满叙事感和东方意境，把少年的无畏和热血唱得淋漓尽致，搭配动画的水墨质感，也传递出了不被理解也坚持自我的态度。

听到下一首 Bridge 布瑞吉打狗棒，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 77%。 回顾十年音乐生涯，感谢歌迷的陪伴，这首歌曲风硬朗有力，融合了潮流电子还有摇滚元素，以打狗棒为意象，传递直面困境不服输不低头的街头态度。说唱的部分干脆利落，冲击力十足，也展现了他重特兰大的热血风格，是专辑当中态度鲜明的高能之作。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再见喽。

0: 北京时间22:00。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4: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

0: 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

0: 一路平安。
1: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2: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二到三岁是孩子一生当中大脑发育最迅速的黄金期，也是自我意识的快速发展时期。针对新手父母们常被各种育儿问题困扰，爷爷奶奶养育观念不适用等矛盾，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钦州市骨干教师李秀华老师，为大家理清二到三。

0: 3岁育儿难题，李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人们常说，相对于0至1岁的幼儿而言，2、3岁的孩子情绪变化很大，而且对家长的语言引导很难理解，经常不讲理的哭闹，家长该立即制止还是冷处理呢？我们有什么较好的方法去应对吗？
1: 从心理的角度来看，2、3岁的孩子正处在人生的第一个叛逆期。相对于0到1岁的幼儿而言，2、3岁的孩子有了较强的自我意识和探索欲。但是相对于4到5岁儿童而言，2、3岁的孩子对周身事物并没有形成较好的理解。所以普通的说教其实并不适用。我们看一个例子。1岁8个月的宝宝因为不让玩剪刀哭到呕吐，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建议分3步。第一步，安全优先，快速将孩子抱离危险区域，或先把剪刀拿到远离孩子视线的安全区域。第二步，共情安抚。宝宝不能玩剪刀很生气对吗？抱抱哦。既能帮助孩子认识情绪，又能安抚孩子的情绪，让他知道你是理解他的。但是适当引导就好，不用说太多，还是以安抚为主，好好的抱抱孩子，让他能感受到来自家长的安全的力量就好。第三步，转移替代。当他情绪慢慢稳定下来时，我们再逐渐转移他的注意力，带他玩别的东西，最好是可以代替的，比如带孩子一起撕彩纸等等，让孩子能从代替的玩具中得到满足。等他情绪完全稳定下来之后，再尝试告诉他，剪刀是危险的，不给玩是为了保护他。其实孩子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有的孩子过后还会奶声奶气地告诉你，不能玩剪刀会很危险的。
0: 这太可爱了。但是说到拥抱孩子啊，有些老人说孩子哭不能抱，会惯坏的。那这种说法是科学的吗？
1: 要分情况，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哈佛大学研究显示，0到3岁的孩子如果情绪需求能得到及时回应，长大后情绪的调节能力反而更强。当然也不是什么情况都二话不说抱起来就一顿哄，我们需要观察孩子的需求，建议用3分钟原则。先语言回应，妈妈听到了看到了，或爸爸听到了看到了，先让孩子有一个安全感，然后再观察孩子的表现，再决定是否抱起安抚。
0: 看来呢，哄孩子也是一个技术活。如果孩子整天说不要不要，好像什么都要和家长对着干，那该怎么去立规矩呢？
1: 其实2到3岁的孩子处于自我意识觉醒的关键时期，也是孩子独立性的萌芽期。他们通过反复尝试和表达自己的意愿来探索世界，因此不要成为他们表达自主意识的主要方式之一。所以家长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压制他们，而是需要采取温和而坚定的方式帮助孩子建立规则感。给大家提供一些具体的做法。第一种，有限选择法。比如晚上要给孩子洗澡了，孩子不愿意洗，很多家长可能就会说现在必须洗澡，结果可能就是孩子和家长在不停的拉锯。我们可以换种方式，不是给洗澡还是不洗澡的选项，而是直接限定洗澡，但是给了孩子选择权。你想用小鸭子还是小海豚陪你洗澡呀？别小看这种方法，它能满足孩子的掌控感，又不会失控，给孩子提供选择权，让孩子感受到自主性。 第二种做法，使用正面语言，避免命令式的沟通，将不能做的表达方式改为要这样做，例如将不可以乱跑改为我们要站在安全的地方。这样不仅减少了孩子的逆反心理，还能让孩子更清楚地知道应该做什么。第三种方法，通过游戏和故事引导规则意识。家长可以通过讲故事或设计简单的游戏，让孩子理解规则的意义。例如，通过角色扮演，让孩子体验遵守规则的好处，或者通过故事讲述违反规则可能带来的后果。这种方式能够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规则。第四种做法，孩子参与建立规则。当孩子年龄稍大一些时，或者对周围事物有较好的了解的时候，就可以尝试让孩子参与制定一些简单的规则啦。比如讨论什么时候可以看电视，什么时候需要睡觉等。这不仅能增强孩子的规则意识，还能培养他们的责任感。这里还要提示家长注意一些事项，给孩子建立规则的时候切勿半途而废。比如让孩子洗澡，前面是坚持要让孩子洗澡，而当孩子不配合的时候忽然就放任孩子的行为，这比不建立规则的危害更大。这种半途而废的做法，一方面会给孩子树立不坚定的榜样，一方面还会帮助孩子强化用哭闹解决问题的做法。
0: 嗯，看来哈，养育孩子是个技术活。刚才我们讨论的是孩子情绪的问题，但是还有很多家长在忧心孩子的发育问题。那有听众就问了，宝宝两岁了还只会叫爸爸妈妈，这需要干预吗？
1: 嗯，建议家长先不要焦虑。早期语言发展是受多方面的影响的，比如成长环境、家长的教育方式，甚至性别不同，孩子语言发育的早晚也不同。我们要先排除孩子非器质性的问题。非器质性指的就是并非身体的问题。当我们排除掉孩子的非器质性问题之后，再来决定是否需要干预。如果家长较为担心，可以先带孩子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排查孩子的听力啊等身体的问题。如果孩子并没有身体上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培养孩子的语言发展。第一个方面，成长环境。比如刚才说到的成长环境，处于语言丰富的环境的孩子，语言发展就会较快速。比如二胎的孩子一般就会比老大语言发展较快速，因为他有较好的学习对象。一胎的家庭也可以创造丰富的语言环境，家长多和孩子说话，不用担心孩子听不懂，重点的是说话的这个行为可带动孩子去模仿。当你说得多的时候，孩子不但会模仿这种行为，语言的内容也会模仿。多带孩子到户外接触人群，当然前提是确保安全。不同的新鲜的环境刺激也会帮助孩子激发大脑，让家长收获更多的惊喜。第二个方面，家长的教育方式。用对方法可以事半功倍，下面三种方法家长可以尝试一下。第一种，停行谈话法，边做事边解说，妈妈在切红色的苹果，把孩子当作一个大孩子看待，让孩子感觉到尊重。还有就是多进行事物的描述，如在做什么，有什么作用，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等简单的用词，利于帮助孩子理解和学习。第二种，留白等待，问你要奶，停顿五秒，等待孩子接瓶奶瓶，激发孩子的说话欲望。当孩子

0: 接上的时候也一定要大力的表扬，让孩子获得成就感。第三种，夸张发音，把车发成嘟嘟车车，吸引孩子的注意力。第三个方面，性别不同。一般来说呀，男孩子的语言发展会比女孩子的发展迟缓一些，家长可以拿同性别的孩子进行参照，所以两岁的孩子只会叫爸爸妈妈其实很常见，只要不是身体上的问题就不用太焦虑，因为焦虑的情绪会传递给孩子，影响孩子的发展。
1: 看来啊，养育孩子呢是需要很多心血去陪伴的，但是当下社会的双职工家长往往工作量很多，有的时候工作甚至还要带回家，能陪伴孩子的时间是很有限的，那怎么用有限的时间去高效陪伴呢？
0: 这确实是很多家长烦恼的一件事。我们可以尝试每天30分钟三无陪伴。一，无手机，把手机放另一个房间。陪孩子不只是人在身边，而是注意力也要陪伴在孩子身边。二，无教导，不纠正树叶应该是绿色的而不是紫色的，让孩子自由玩耍和思考，过度的纠正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三，无打断，孩子专注玩积木时别突然喂水喂吃的东西，有时候吃东西不是最主要的，身心的发展同样很重要，打断孩子不利于孩子的专注力的培养。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分享。正如德国教育家弗鲁贝尔所说，教育之道无他，唯爱与榜样而已。那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1: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2: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0: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3: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4: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5: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4: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6: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7: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1: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奋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5: 酸甜苦辣咸。
4: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6: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4: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信，
7: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4: 人生之美在于乐欲两痴，
8: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4: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9: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10: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1: 有啊。
10: 您卖给他们吗？
11: 给钱就卖呀。
1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0: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1: 这你是谁呀？
1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

0: 这个关。
1: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静，我们今天倾听母亲的菜园，作者孙培春。我家刚搬到白石湖边居住时，母亲就发现小区旁边有一堆放建筑垃圾的土堆，上面虽然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杂草，但母亲就像捡到宝一样，她高兴地对我说，我们可以在这里种菜吃了。我说，你都七老八十了，就不要干这么辛苦的活了，咱家又不缺钱。母亲辩解说，人老了就要多运动啊，种菜也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拗不过母亲，就随她了。一大早，母亲就拿着锄头铲，把土堆的杂草清除干净，堆放在旁边晒干，然后把大石头挪开，把土堆的泥土刨了又刨，翻了又翻，连泥土里面的小石子儿也捡到一边。母亲还在附近的水塘里挑一些黑色的淤泥覆盖在上面。经过几天太阳暴晒后，母亲把泥土抹平，根据地形分成一块块小菜地，然后把晒干的杂草烧成灰晒在菜地上。母亲说，这是最好的养料。不到一星期的时间，母亲的菜园就修建好了。母亲对着菜地格外重视，这儿种什么，那儿种什么，一年种几茬，怎么轮种套种，在菜地刚刚修建好时，心里早就开始盘算起来了。萝卜、豆角、土豆、菠菜、韭菜、西红柿、黄瓜、冬瓜、南瓜、大蒜、生菜等等，可以说一应俱全，凡是咱们当地可以种的菜几乎全都种上了。小小的建方之地简直就是一个百菜园。菜园在母亲的石垛下演绎着四季不同的风景。春天里雨后的青葱、韭菜、生菜、蒜苗，水灵灵嫩绿一片，似一汪清水，如一块翠玉。播下的瓜菜种子，暖阳照晒几天，一个个顶着芽形外壳，迫不及待钻出地面，探头探脑，像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十天半月，青枝绿叶伸开手脚，日夜不停，生机盎然，把个菜园地面遮盖得密密麻麻，菜地俨然成了一块翠绿的地毯。到了夏天，整个菜园就像一个五颜六色的大花园。你瞧，丝瓜藤好像一条绿色的锦缎，枝头开满了黄色的花朵，长短不一的丝瓜挂满了丝瓜藤，身披紫袍的茄子

高的挂在树上，长的、圆的、扁的，不计其数。最有趣的是西红柿，淡青青的、黄澄澄的、红艳艳的西红柿挂满了枝头，像一个个小灯笼。还有那像喇叭似的南瓜花，像星星似的辣椒花，它们都在争奇斗艳。黄的、红的、紫的、白的花儿点缀着碧绿的菜叶，像一床无边无际的绿色地毯上镶嵌着五颜六色的花儿，可美了。到了秋天，耐寒的蔬菜开始粉墨登场了，不仅有白菜、萝卜、芥菜、葱蒜、芥蓝、香菜、冬菜、辣椒等常见的蔬菜，还有荔浦芋头、番鬼芋、木薯等农作物，种类繁多，惹得路人驻足观赏，赞不绝口。到了冬天，小菜园的瓜果蔬菜全部都成熟了，母亲开始一样一样的收割，然后把菜地收拾干净，种上越冬的蔬菜。收割回来的瓜果蔬菜，除了进行切、晒、腌储外，还送给左邻右舍、亲属朋友，让大家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母亲有事儿没事儿，总喜欢到菜园去转转，每当看到种子破土而出时，心里就会充满欢喜，每当看到布满虫眼的绿叶时，心里就会很心痛，立马宣判害虫的死刑，每当看到野草与菜苗抢夺养料时，就会毫不留情地把它们拔精光，每当看到菜苗的身姿被狂风肆虐后东倒西歪的惨状时，就找来一根根结实的木桩，让它们互相依偎。母亲的菜园让我们全家享受到农家田园生活的温馨甜蜜。清晨去拔几颗芥菜小葱，煮一碗青菜粥，中午去摘几个西红柿煮一顿面，晚上去摘几条青瓜几个萝卜做凉拌菜，这些都是市场上可以买到的食材，却是用钱也买不到的母亲的爱。渐渐的，我也喜欢在母亲的菜园里转转，或露珠滚动的清晨，或晚霞漫天的黄昏，或月色朦胧的夜晚，我总在想，我们每个人不都是母亲菜园里的一颗蔬菜吗？正是因为有了母亲的辛勤劳作，才有了我们今天幸福而甜美的生活，而我们怎样来报答我们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呢？我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母亲，您的菜园就是我永恒的人生摇篮。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各位好，今日嘅话说老钦州，同大家讲下沙蟹汁。沙蟹一般生活喺浅海沙滩嘅洞中，洞口呈沙塔形。沙蟹行动咧极为敏捷，速度咧可以达到一到一点六米每秒噶。沙蟹眼并长，身在洞中咧，亦都可以窥视到洞外嘅情况。沙蟹中意食取浮游生物，亦都食一啲藻类。咁沙蟹平时咧系躲喺洞中唔出嚟噶。咁出洞咧，一般同天气改变同埋潮汐有关噶。如果天气从闷热变咗清凉，落咗大雨过后或者系退潮嘅时候咧，咁沙蟹就中意出洞啦。沙蟹出洞之后咧，一般会成群结队喺浅水当中去玩耍同埋觅食嘅。遇到惊吓咧，会即刻就地遁入沙中，瞬间咧系无影无踪噶。细个时候捉沙蟹咧系件非常之开心嘅事啦。一般都是夜晚黑出海，在啱啱退潮的时候，手上面就拎住一盏灯，身上就孭住个箩筐，灯光之下见到白茫茫一片的全部就是沙蟹了。走近用手一把一把地找起沙蟹，不停地抌咗入箩筐里面。沙蟹如果是遁入沙里面，用手一挖就是一个了。一般每晚出海都能够捉到一大箩筐的沙蟹的。咁嗰阵时嘅沙蟹咧，只系需要一毫至一斤啦。咁一晚落嚟咧，都可以卖到一到两蚊鸡噶。沙蟹可以作为菜嘅一种，直接食用。沙蟹汁咧，亦都系好美味嘅调料。喺食白斩鸡嘅时候咧，做抌料，食咗咧会令人回味无穷。咁就算喺食白粥嘅时候啊，放一啲沙蟹汁咧，都会令人胃口大开噶。沙蟹汁是属于生食类佐料，清洗沙蟹的整个过程呢，就一定要用洁净的清水，盛装呢亦都要干净，最好呢能够用滚水去处理一下。保管取用的过程呢，亦都要注意卫生清洁，被乌蝇污染过呢，就建议不要再食用了。沙蟹汁可以食用的时间不长的，一般呢就在三到四周左右啦。咁加咗芝麻咧，就可以保质到八周左右嘅。好啦，今期嘅话说老钦州，作者谢凤勤，播音嘉琪，制作苏文。好啦，咁我哋下期再见啦。
2: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荆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荆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 以及衣服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荆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

0: 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1: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2: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1: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3: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4: 要不打完球咱们去献血吧。
2: 嗯，行。
1: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载，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2: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2: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3: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4: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流行，流行。
5: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4: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5: 第十位，第十位上榜两周，较上周进步63个位次。榜单黑马迅速走红，灵动的电子乐和慵懒女声瞬间勾勒出惬意闲适氛围，富有活力潮流感的律动让人心情不禁轻快起来，旋律走势既富有了记忆点，又常在段落结尾引入新颖变动，比如用电音修饰切分抒情尾音，让情感更加的轻快，也让听感能够保持新鲜，拥抱自由的畅快感扑面而来，让人心驰神往。本周第十位是晚星呀 Rain Wild 向风而也。

位。第九位，上榜七周，上周排名第十二，第四次闯入榜单前十。刀郎以犀利眼光解构江南这一文化概念，复古腔调配合着锋锐笔法，描摹出地域文脉和厚重历史，跳出了风情范畴，笔指风骨，以富有史诗感的醇厚编曲铺陈出浓浓古韵，气度苍茫大气，沉稳绵长的旋律耐心铺陈，与昆曲的演绎形式相结合，既叙说了烟火温情，也一展家国情怀，层次丰富，内容精彩纷呈。本周第九位，刀郎，大江南。

第八位上榜四周，上周排名第三，连续四周位列榜单 Top 10。质朴温纯的抒情编曲，营造烟火人间的温暖氛围，吉他贝斯克制内敛，摒弃了华丽修饰，以细腻笔调书写日常细碎心绪，副歌调动和声与弦乐配合舒缓平时的旋律，不沉出治愈力量。刘宇宁憨厚威雅嗓音带着恰到好处的松弛感和温情，抚平了生活里的疲惫，点亮心灵。本周第八位刘宇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平凡

第七位，上榜七周，上周排名第七，第六次位列榜单 Top 10。吉他冷调音色与王俊凯清冷歌声一同勾勒出淡淡怀念的意味，主歌部分构筑出自带疏离感的听觉空间，副歌旋律层次递进，注入力量感，点破了歌曲关于自我与追寻的主题，精准描摹出内心世界的挣扎彷徨，唯美的寂寞意味很具有吸引力，最后倔强而坚韧的情感落点更是给人带来无限鼓舞。本周第七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第六位上榜六周，上周排名第四，连续六周 top ten。子瑜全新版本的《情深深雨蒙蒙》在氛围重塑上相当成功，朦胧音色渲染出烟雨氛围，赋予了歌曲全新的温柔质感。保留原作坦荡情意的基础上，强化婉转缱绻的韵味，起伏之间诗意更浓。子瑜清透少年声线，富有美感，与编配气质相得益彰，柔情百转，收放自如，余味悠长。本周第六位，子瑜，情深深雨蒙蒙。

第五位上榜21周，上周排名第六，第十次位列榜单前十。敦厚的管乐与吉他的细长嗡鸣相互交织，营造出温情满满又兼具朦胧梦和气质的独特氛围。子瑜的歌声和编配一明一暗相互照应，让抒情旋律更显细腻绵长，让听众轻易便可沉浸其中，感受到旋律流转中心声吐露的真挚动人。岁月的痕迹被细腻描画，句句告白都掷地有声，荡起心底波澜。本周第五位，子瑜，不渝。

四位首次上榜。2026非法世界杯来临之际，可口可乐推出了全新主题曲 Jump， 刘宇宁携手哥伦比亚雷鬼歌手 J Balvin 亲情演绎中文改编版，在激昂热烈的摇滚底色上大胆增添琵琶、古筝、中国鼓等国风音色，进行了一次完美的中西融合，让人感受到民族乐器的强烈活力和生命力。刘宇宁和 J Balvin 的 Hip Hop 各有千秋，同样是多元音乐质感的美好碰撞，十分精彩。本周第四位，刘宇宁 J Balvin Jump。

0: 第三位
1: 首次上榜，周深倾情演绎了电视剧《良辰美景》主题曲片尾曲《星昼》，歌曲首周夺得季军，古筝音色和西方弦乐交叠，配合周深唯美歌声，勾勒出空灵开阔的声场，质感轻盈通透，主副歌切换之际层次细腻铺展，随着旋律越发舒缓绵长，周深也增添了歌声的厚重实感，注入温柔坚定的力量，将词句当中的告白与誓言唱得动人心扉。本周第三位，周深《星昼》。

0: 第二位
1: 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一。丁程鑫上周大放异彩的新单曲《人造神》，本周依然稳稳地占据到亚军之位。这首前卫先锋的作品兼具锋锐和厚重质感，节奏变化层次分明，在神秘疏离氛围中耐心蓄力，于副歌气场全开，呈现出对于自我的审视，冷锐的思考非常具有吸引力。丁程鑫用冷感声线利落演绎，歌声很有气场，完美地展现出清醒自持、不被定义的自我姿态。本周第二位，丁程鑫《人造神》。

第一位首次上榜，阎浩翔参与的词曲创作并操刀制作的全新单曲 Someone to Love 现已成为他个人在有你榜的第九首冠军曲目，且歌曲综合得分一举闯入2026年有你榜前十，同时将本周有你榜推荐度、畅销度、播放热度三大维度的单项 Top 1尽数收入囊中。前奏电子律动温和深邃，和母亲乡音寄语的采样结合，瞬间展现出走在时代前沿的年轻人心底的温暖。歌曲以先锋笔法写温馨情意，唱出了一代年轻人藏在心底的感恩心声。本周冠军歌曲，阎浩翔 Someone to Love。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电视剧主角同名主题曲，复古钢琴音色搭配悠长弦乐，勾勒出克制但难掩悲情的氛围。王菲冷调音色暗藏深沉柔韧，疏离质感中逐渐酝酿出浓烈情意，张力满满。副歌的戏腔演绎很好的将个人风格与西北风情融合在一起，让人印象深刻。吟唱和板胡的共鸣更是摄人心魂，宿命感满满。王菲，主角。

好彩。

黄星新单曲《两世洞天》由古风唱作歌手 Vicky 诗作曲，以复古钢琴音色和古筝音色为主，辅以洞箫等民乐，铺陈出柔和氛围，韵味悠长。歌曲专心营造婉约国风意志，律动轻缓，编配声场空灵悠远，与黄星磁性歌声形成互补照应，情感和谐。词句勾勒出的生死离别故事，岁月更迭，时空交织，哀愁满满，令人动容。黄星《两世洞天》。

邓佳欣母亲节特别献礼，用清新治愈的慢抒情来表达感恩之情，钢琴轻盈，口琴温纯，吉他律动柔和，交织出温柔暖意，词句细腻勾勒日常烟火的温情，农村小镇意象富有亲和力和生命力，不觉便伴随着悠长旋律沁入人心，将细腻的惦念传递。邓佳欣声线干净纯粹，带着恰到好处的青涩感，表意更显真挚。TFING 邓佳欣，回家时给他带一束花。

0: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瑞，我们下周见。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走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5: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6: 好儿，好媳妇儿，更会过。
7: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5: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7: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5: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8: 好嘞，姐。
9: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0: 下一站即将到达。
9: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

0: 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钓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4: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0: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让心育之花精彩绽放。我们都知道啊，当前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尤为重要，我们要如何结合初中生心理健康存在问题、出现原因，精准地提出解决策略，成为了急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别是初中思政老师施老师，他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对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有一定的经验和认识。第二位呢，是音乐学科教学的秦老师。这两位老师呢，在校也是分别担任了初一、初二年级的班主任一职。接下来呢，将由我们两位嘉宾围绕着让心育之花精彩绽放这一主题来进行讲解。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次节目嘉宾施老师，很荣幸受邀接受采访。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次节目嘉宾秦老师，很荣幸受邀接受采访。
0: 欢迎两位老师。众所周知啊，青少年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和栋梁，初中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逐渐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话题。施老师和秦老师，你们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能否就初中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来展开深入的探讨呢？
5: 从我的教学经验来看，当前初中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环境的适应；二、人际关系的处理；三、学习压力；四、亲子关系。
6: 对的，我也认同施老师的观点。
0: 那环境的适应是如何对初中生造成心理问题的呢？钱老师，您可以先和我们来探讨一下吗？
6: 可以的。对初中生来说呢，从小学升入初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初中的校园生活与小学相比有许多新的变化，很多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不能适应新环境，找到新朋友，熟悉新老师，可能会使学生感到孤独、烦恼、想家，也会出现成绩下降、心理压力过大等情况。
0: 那施老师，在您的教学教育当中有过类似问题的学生吗？您是如何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的呢？
5: 在我的班级里，确实有过那么一位女孩子存在有这样的问题。刚进入初中时，他没有找到新朋友， 没有融入到班集体，总想请假回家。针对他这个问题，首先我私下和他谈心，倾听他的心声，然后慢慢引导他，鼓励他大胆与同学们交往。比如说教他和同学们一起聊聊校园生活的趣事，一起探讨学习上的问题等，能更快地适应新环境。其次，我还会跟家长进行沟通，了解他的生活习惯，建议家长多鼓励他主动去认识新朋友，让他知道初中生活与小学是不一样的，初中有初中的规则，也可以跟孩子多讲讲中学老师的优点，利用偶像原理让孩子多向老师学习，减弱排斥新老师的心理，让孩子慢慢接受新老师。最后，学校也要针对性地进行新生入学适应心理调试，多开展课外活动等。
7: 听了秦老师和施老师的分享，对于环境适应这个问题的解决，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正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正在经历着身心快速发展阶段，他们对自我认知和社交能力都在不断的调整，同学之间的人际交往与老师和家长的关系都可能成为心理压力的重要来源。施老师，您认为应该如何帮助初中生解决人际关系的问题，去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呢？
5: 没错，第二个突出问题是人际关系。有些学生会因为社交障碍或缺乏沟通技巧而感到孤独和自卑，同学关系是学生时代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一种。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会因不同的生活背景和经历，对同样的事情持有不同的看法，人际冲突的发生也在所难免。解决这个问题，我想用四句话送给大家。一，把自己当成别人，客观审视自己。二，把别人当成自己，学会换位思考。三，把别人当成别人，尊重差异，留有空间。四，把自己当成自己，自信勇敢地做自己。
7: 确实，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解开人际交往的密码，我们就能够解开人际关系的困惑。另外呢，学习压力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秦老师，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6: 其实在生活中，我们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无论是来自学业、家庭还是社会，有时候这些压力可能会迫使我们更加努力地前进，以克服困难。但是如果压力长时间得不到缓解，它可能会导致身体和心理的健康问题。
7: 施老师，在您看来啊，学习压力出现的原因是什么？能不能够和我们详细分析一下？
5: 我觉得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学生对于学习的强迫，高要求，高标准。二，追求高成绩，高排名。三，没有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没有做到劳逸结合。四，身心长时间处于紧绷的状态。五，家庭的压力，父母唯成绩论，期望过高。
7: 那对于解决这些问题，两位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6: 首先，学校方面，我们呢可以通过专题讲座、团体活动、心理辅导等方式，鼓励学生参与体育、艺术、科技等多元化的活动，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特长，建立自信。
7: 施老师，您的看法呢？
5: 我觉得家长需要转变教育理念，学会尊重孩子的个性，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不应该用分数和排名来定义孩子的价值，而要培养孩子的兴趣和自信。家长应该学会倾听，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其次，学习的压力或快乐都来自于学习过程中的自我认知、自我调试和自我管理。学生自己要正确面对学习压力，辩证地看待学习压力。适度的学习压力有利于保持积极向上的状态，激发学习潜能，提高学习效率，培养坚强的意志。学习压力过大呢，超出了心理承受能力，则会导致过度紧张、焦虑的身心反应，从而降低学习效率，影响身心健康。
7: 确实，我们不能让压力压垮我们，正确缓解学习压力才能让我们更加的进步。看来啊，初中生的心理问题呢是多方面深层次的， 特别是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

0: 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也特别的重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探讨最后一个问题。施老师、秦老师，你们俩啊都作为孩子的母亲，你们是如何来看待亲子关系的呢？
1: 有人是这样形容亲子关系的，比如你有一个瓶子，如果瓶子里只有半瓶水，你倒出来一些给孩子，就算给的再少，也会造成你更深一步的匮乏。但是如果你的水多得快要溢出来，你把溢出来的那部分给孩子，你给的再多，你都是充盈的。所以最好的亲子关系是彼此成全的，在对方信任的眼光里去不断地完善自己，在对方接纳的眼光里做内心最想做的自己。
0: 施老师，在您的角度，您认为要如何去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呢？
2: 首先要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注和陪伴，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和情感状态。其次就是要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理解他们的需求和问题，这会让孩子感到被理解和尊重，从而增强亲子关系的紧密度。接下来就是要避免过度的干涉和批评，善于表扬和鼓励孩子，给予他们足够的自主权和决定权，这会让孩子感到自己的能力得到认可和尊重。最后就是要及时解决矛盾和冲突，并积极与孩子沟通，这会让孩子感到自己的权益得到保障，从而增强亲子关系的稳定性。
0: 说得特别好，确实是这样啊。最好的亲子关系呢，绝对不是有两个残缺的灵魂拼补成彼此纠缠的累赘。相信通过学校、家庭、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帮助更多的初中生健康快乐的成长。花如解语应多事，时不能言最可人。初中生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青少年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点，落实实处和重视是作为除初中生以外的旁观者必须时时加强跟进和执行的要求。因此啊，在实践中，学校、管理者、教师、家长需要合力路线，增进对初中生的引导，营造出积极的浓厚的学习氛围和成长环境，让初中生快乐学习，轻松生活，去遇见更为未知的自己。最后呢，特别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阅读，
1: 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钦州市花儿朵朵幼儿园的园长老师黄映。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本经典的童诗绘本《蝴蝶豌豆花》。分享的理由是，让小朋友们读更多的童诗童谣，让孩子们的耳朵先唤醒起来。这本诗集绘本里一共有20首诗歌，题材多样，是由20位知名的作家的作品汇集而成，其中包括叶圣陶、冰心、盛野、金波等作家的作品。诗情画意也是这本绘本的特点，美术顾问邀请了中国图画界的画家完成了20幅作品，画家们以鲜活有力的笔触，将他们对诗歌的理解诠释在图画中与读者交流，让诗歌产生了第二次生命。接下来我将与大家分享其中的3首诗歌，第一首是《纸船》。纸船，寄母亲，文冰心。我从不肯忘记一张纸，总是留着，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从舟上抛下在海里，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有的被海浪打湿粘在船头上。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叠着，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它到的地方去。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这是你挚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求她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接下来是第二首春雨，文刘耀明。滴答滴答，下小雨了。种子说，下吧下吧，我要发芽。梨树说，下吧下吧，我要开花。麦苗说，下吧下吧，我要长大。小朋友说，下吧下吧，我要种瓜。滴答滴答，下小雨了。第三首，写给云，文白冰。你想变小你就变小。

0: 小，你想变大，你就变大；变小，小得像块手帕，像朵洁白的小花；变大，大得无边无际，能盖住整个天下，没有人在蓝天上为你框框画。你想变什么就变什么，小鹿、大象、小鸟、青蛙，即使变成猪八戒也没有人笑话，即使变成小狗熊也不担心被挨骂，没有人要你老老实实变成聪明的傻瓜。你愿意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你想成为雨就成为雨，去亲吻小草小花；你想成为雪就成为雪，像白蝴蝶飞落千家万家，然后成为透明的水汽，飞呀飞回天上的老家。没有人用好多安排计划把你变成机器娃娃啊，让我也变成一朵自由幸福的云吧。感谢大家听我的分享，以上是三首诗歌。读完这本诗集绘本，你会发现诗里还藏着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季节，可以从春雨读到夏风，从秋月读到冬雪。让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来进行阅读吧，谢谢大家。
1: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2: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到时候越长越高。
3: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0: I'm a beat to the devil eye.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3: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4: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5: 哟，够警惕的。
4: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5: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4: 我核实啊。
5: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4: 继续观察。
5: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4: 我确认一下。
6: 开会了吧？
7: 对，
5: 确认无误。
4: 那可以相信了。
5: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4: 久经考验，我转账。
5: 嘿，你上当了。
4: 不会吧？
5: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4: 套路深呐。
5: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4: 这咋防啊？
5: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4: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5: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8: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劳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琳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八桂大地，山海相依，渔歌、挪腔、古谣代代相传，凝结着京族、毛南族和木老族的文化记忆。日前，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获悉，自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典藏计划开展以来，广西聚焦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三个人口较少民族，系统推进口头传统的抢救保护、研究与传播，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在我国多民族的大家庭中，有28个人口不足30万的人口较少民族，这些民族普遍没有本民族传统文字，其历史文化和民族记忆主要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延续至今，面临着文化传承的困境。为了与时间赛跑，广西图书馆项目团队深入京族、毛南族、木老族聚居区，系统开展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工作，摸清口头传统资源的存续现状。其中，广西人口较少民族拓片展犹如一部时尚史书，精选44件珍贵碑刻拓片，以海运经石、石在木老、毛南石魂三大篇章，串联起三个民族的时光记忆。2026广西3月3走进港澳暨遇见广西文化旅游推介活动日前在澳门、香港成功举行。活动以非遗体验、文艺展演、文旅推介、中医药义诊等多元形式呈现。现场通过非遗手工体验、民族传统竞技、民族服饰展演等互动，让人们近距离领略广西浓郁多彩的民族风情。广西三月三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已成为广西对外交流的亮丽名片。该活动连续5年在港澳成功举办，深受港澳市民欢迎和好评，成为贵港澳经贸文化交流的平台。5月8号，崇左市2026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

0: 总体意识，教育行政管理干部及书记校长培训班在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举行开班仪式。来自崇左各县市区教育局分管负责人、各中小学书记或校长共55名学员参训。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是实施兴边富民行动的主要支撑，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保障。2016年至今，宁明县累计使用2.1亿元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实施367个项目，不断提高边境各族群众的幸福感。5月9号，巴马瑶族自治县纳陶乡民安村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村内街巷与民安大道人头攒动，身着绚丽民族服饰的各族群众围坐对唱，以歌传情。来自周边乡镇的近万名山歌爱好者齐聚赶蹦歌墟，以歌为媒，共赴一年一度的民族文化盛会。5月9号，宁明县亭亮镇亭亮社区歌坡节热闹启幕，大榕树下山歌爱好者即兴对唱，以质朴乡音歌颂美好生活，传播文明新风理念。本次活动以深化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为主题，将民族文化、文体活动与健康宣传、文明实践有机融合，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推动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连日来，大兴县硕龙镇硕龙街建街142周年非遗农动节系列民俗活动火热举行。活动中以非遗民俗为载体，以普法宣传为内核，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拓宽法治宣传覆盖面。天等县以八桂合韵、同心共荣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体育竞技项目比赛日前在侠客公园火热开赛，板鞋竞速、背篓绣球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精彩上演，为市民献上一场热闹非凡的民族文化盛宴。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在龙胜各族自治县平岗镇广南村，当地侗族群众有一项独特的民间技艺——编制草龙。草龙制作技艺已有200多年历史。当草龙舞动，它展现的不仅是龙的形态，还是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文化图腾。现在我们和小石榴一起探索草为何会变成龙。
4: 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广南村草龙制作始于清朝嘉庆年间，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现代草龙以糯禾杆为主要材料，由3000个鳞片组成，辅以竹木做支架，采用编、插、嵌、梯、镂等10多种工艺。2010年，龙胜各族自治县侗族草龙草狮制作技艺入选第3批自治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逢节庆，草龙跃于鼓楼广场，金色鳞甲随光流转，似乎在表达一个民族对吉祥的想象。龙鳞都藏着匠心，草绳中系着传承。如今更多的年轻人接过了这门手艺，将其传承下去。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

0: 擦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青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1: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我是李慧，今天讲一讲烟斗巷的由来。在鹰洲旧城南有一条弯鱼曲斜的小巷，小巷起于鱼寮东街南侧，止于中山路的西侧，长305米，宽2.5米，始建于清代，正名怡兴街，俗名叫做烟斗巷。叫怡兴又好，叫烟斗又好，小巷的巷名都和鹰洲泥兴图有关。相传在清代咸丰年间，鹰洲有一个叫做胡老六的阿伯，有一天他到城郊西面的大坪去行行，天气晴朗，日头高照，路边有个牛窝塘的水蒸干了，紫红色的油泥在阳光底下闪闪发光，光润可爱。他呢就拿了蛋糕大一粒的油泥捏住来玩，或者因为他食烟，对烟斗的印象特别深，他捏住捏住就捏成了一个烟斗。他又将烟斗拿到附近的一个瓦窑去烧，烧出来的烟斗表面很粗，他呢又试住拿石头将烟斗磨得光滑，看看洗不洗得。谁不知这样一磨，奇迹出现了，这只红泥烧出来的烟斗一点都不像泥土所做，反倒是好像由古铜所铸，熠熠生辉，光彩耀人。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胡老六偷挖了人家的祖坟，得到了这个古董，咁经唔起好奇，一再追问，胡老六先至将制作烟斗嘅过程讲咗出嚟。烟斗制作嘅秘密公开之后，大家啦都好想试一试。除咗制作烟斗之外，大家又试住制作麦斗、笔架、香炉、花盆等等。无论做乜嘢，佢都一样系古香古色，既唔同一般嘅瓷器，亦都有别于一般嘅陶器，从而引起世人嘅珍惜。于是制作者就越来越多，甚至开始在市面上出售。经过长时间的创新和研制，鹰洲泥兴图就是这样发展起身。 当咗清代同治年间，喺钦州从事泥兴陶研制嘅人家咧，就增加到23家咁多。佢哋全部都聚居喺钦州城南嘅鱼寮横街，形成咗一条专门生产销售泥兴陶嘅小巷。咁当时生产嘅产品主要系文具、食具、花瓶、花盆等等，其中啦，食鸦片嘅呢个烟斗啦系最出色噶。所制作嘅烟斗唔单止工艺精湛，而且品种繁多，圆形斗、四方斗、六角斗、盒子斗、龙珠斗，乜嘢都有。而喺斗入边注水食烟嗰阵，水气若云，缭绕其中嘅云水斗系当时嘅杰作。嗰陣時嘅煙客都已得到一個欽州嘅泥興煙斗而知足，而行入面嘅人呢亦都為出咗精美絕倫嘅煙斗而感到自豪。於是小行就得咗一個自命不凡嘅名字，煙斗行。好嘅，我係李慧，話說老欽州，下期再會。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5: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4: 一楼到了。
5: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5: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5: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杨静，今天我们倾听迷人的文昌塔，作者黎云。浦北文昌公园位于浦北县城东南面的牡丹根山上，马江河畔旁，属于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有广场、文昌塔、孔园、景园亭、环山休闲步道等景点顺山脉走势而建，是浦北县一个亮丽的旅游风景胜地。文昌塔建在牡丹根山一座小山头上，是浦北旅游胜地颇具标志性的景观之一，也是文昌公园的主要景点。文昌塔建9层，有99为宫，一檐九顶，文运昌盛之意。在旭日初升的阳光普照下，文昌塔愈发雄伟壮观，年轻而充满朝气，以蒸蒸日上的姿态高高的屹立在悠悠的马江河头之端。一到浦北县城，远远便望见文昌塔高叠在万绿葱林之中，犹如独占鳌头的青稞状元，鹤立鸡群脱颖而出，一举成名，更像一只饱沾墨汁的巨笔，朝天挥毫，龙飞凤舞，文采飞扬，指点江山，又像远航中大船上的风帆，掌舵浦北，不忘初心，迎风破浪，砥砺奋进，勇往直前。文昌公园里，随便从哪一条石阶十步而上，都可抵达文昌塔。从每一个角度举目观望，都可见到玲珑剔透的塔身映衬在蓝天白云之中，格外耀眼。文昌塔下用大理石铺设有宽敞平坦的活动场，是老年人常打太极拳、健身强体的娱乐场所，也是求学者远离尘嚣、手捧书本、勤奋攻读、静心思考的好去处。文昌塔建造精致美观，青砖仿古墙层层叠叠，底层四面红门相隔穿插，点缀装饰，寓意为步步高升、金榜题名。八角形飞檐凌空，翘首远望，如一只只腾空的雄鹰展翅翱翔，扶摇直上，直冲9重云天。每层塔檐雕工精巧，匠心独运，鸟龙会凤，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最让人好奇的是每个飞檐角上挂着的一串串风铃，每当御风吹拂，风铃就缓缓摇动，先是发出微妙动听的铃声，接着不一会儿功夫，整个塔上的风铃似是收到了指令一般，不约而同的并富有节奏、有次序地舞动起它那古铜色的身姿，铃声齐响，宛如交响乐团合奏起一首清脆悦耳、美妙动听的古典民乐。乐声由弱渐强，起伏跌宕，婉转悠扬，像在鼓舞着紧靠在文昌公园旁的浦北中学那莘莘学子们奋发图强、积极向上、勇于拼搏的奋斗精神，更像是召唤着浦北人文崛起、文风兴盛、状元辈出、卧虎藏龙、人杰地灵、源远流长。

夜幕降临，文昌塔更是迷人注目，金黄黄的霓虹灯光娴熟地勾勒出塔身优雅的线条，轮廓清晰，光彩夺目，金碧辉煌，熠熠生辉，像身披黄金甲的将帅带领千军万马驰骋沙场，身经百战，凯歌而归。月亮的倩影在江上慢慢移上山头，悄悄地挂在文昌塔顶上，宛如塔上升明月，光亮照人，在夜空中穿云引路，繁星追捧，前呼后拥，伴随前行，呈现了一幅金塔明灯照前程的独特景观。傍晚漫步在文昌公园的环山小道上，在塔灯的照明下，环山休闲步道高低蜿蜒，台阶清楚可见，一路上不时聆听到蟋蟀竖翅弹唱的一支支小夜曲，曲曲诱人。翩翩起舞的姑娘们在文昌公园里跳着新时代的音符，踏着欢快的节拍，享受着歌舞带来的幸福和欢乐。此时文昌公园顿时沸腾起来了。不管是晨曦还是傍晚，不甘落后的浦北学子总是专心致志地捧着书本，伴随着文昌塔催人奋进的铃声刻苦诵读，完全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你追我赶，勇当状元，独占鳌头。读书声、塔铃声、歌舞声、蟋蟀声，声声汇成动人心弦的交响曲，仿佛又奏响了一部宏大的浦北新时代的文化之歌。亮丽的浦北文昌公园值得一游，迷人的文昌塔更是值得用心欣赏。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隔向海，千年之约。
1: 你愿和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3.5%， 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

0: 普京总统招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

0: 国是容克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 20%。 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 招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3: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

0: 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在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1: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 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0: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跌幅为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任逼横霄透客瞻，
8: 映水黄梅多半老。

0: 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1: 我是一名新能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得好，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吧。
2: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啊，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儿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3: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萝莉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饭。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0: 这里是钦州电台城市之。

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1: 广西广播电视台。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小满。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赴玉林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集中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时强调，树牢正确政绩观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坚决抓好问题整改。
2: 陈刚、韦涛会见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
3: 韦涛会见马来西亚交通部部长陆兆福。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5月19号下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集中通报典型案例，指出玉林市多个地方违法违规采矿，生态遭受严重破坏。5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赴玉林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集中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树牢正确政绩观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全面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全力抓好集中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坚决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兴业县兴德国际智能物流园项目以建设需土地平整为由，削山造地违法采矿出售。陈刚来到物流园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山体破坏情况，听取整改措施情况介绍，对项目野蛮开采、粗放作业、直接开挖山体、原有植被和山体遭受严重破坏深感痛心，强调要科学制定整改方案，加快生态复绿，同时要倒查决策过程、倒查招投标过程，严肃追责问责，深挖彻查是否存在的权力滥用、官商勾结等问题。随后，陈刚来到兴业县太兴隆采石有限公司废弃矿山现场，听取半边山一面墙问题整改情况汇报，要求当地切实担负起问题整改主体责任，明确整改措施和实现，加大对原矿主执法追查力度，扎实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位于北流市民乐镇兴旺村的北流市腾龙养殖有限公司，以设施农业建设项目为名，行违法采矿卖矿之实，在未取得采矿许可权情况下，沿山体垂直剥离石料，累计开采石灰石矿 431.5 万吨，违法占用林地 76.6 亩。在项目现场，陈刚在听取有关汇报后严肃指出，这是一起政治生态与自然生态同步遭到破坏的典型案例，必须坚持政治生态修复与自然生态修复一起抓，制定整改方案，依纪依规依法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坚决不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 GDP。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的信访件中，玉林市数两居全区前列。陈刚来到玉林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中心，详细了解环保信访投诉受理办理流程、质效等情况，强调继续发挥12345政务服务热线作用，摸着良心办事，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信访件办理，用心用力用情解决群众反映问题，让热线工作质量、工作流程、工作效率、工作成效取得更好的效果，让老百姓反映的诉求尽可能更好加以解决，让老百姓的满意度更高，心气更顺。同时，环保信访投诉问题解决要防止不能为了减少扰民简单搞一刀切，防止就事论事和按下葫芦浮起瓢，解决了一个问题惹出更多新问题。陈刚强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集中通报典型案例直指要害，为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厚植绿色发展根基、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提供了深刻警醒和有力指引。 玉林市在这次集中通报典型案例中被指出多个地方大面积违法违规削山采矿毁林，生态修复流于形式，乱象丛生，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抓好集中通报典型案例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涉重金属污染整改整治结合起来，聚焦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深刻反思痛定思痛，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厉行厉改，边督边改，严肃追责问责，确保整改到位。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以案为鉴，举一反三，压紧压实责任，全面排查整治违规违法采矿破坏生态问题，建立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机制，逐项建立台账，制定整改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坚决防止整改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矿业企业绿色集约高质量发展，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自治区领导孙国华等参加。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5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来贵访问的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一行。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李显龙一行来贵访问表示欢迎。陈刚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抢抓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加快推进平陆运河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高质量发展其实已至，其势建成，其心可待。广西愿从地方层面深入贯彻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系列重要共识，携手新加坡有关方面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好平陆运河作用，不断深化双方在交通物流、港航建设、经贸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李显龙表示，很高兴再次来到广西访问，通过此访欣喜地看到广西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

0: 规划建设、运营发展等情况。新加坡驻华大使陈海泉、自治区领导卢新宁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5月2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马来西亚交通部部长陆兆福一行。韦涛诚挚欢迎陆兆福再次率团来贵访问、洽谈合作，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和交通物流发展等情况。他表示，中国和马来西亚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一致同意构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为广西从地方层面与马方开展务实合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广西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正加快推进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集中资源发展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全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高质量发展其实已至，其势建成，其兴可待，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愿与马方一道共同深化港航合作，优化区域物流体系，促进双方港口货源持续增长，推动两国双源升级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加强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支持广西企业深度参与马来西亚智慧港口、智慧物流建设，深化教育、文化、旅游、体育、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持续促进双方民心相通，为中马关系行稳致远贡献更多力量。陆兆福高度赞赏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感谢广西长期以来在交通运输领域给予马方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希望加密两地直航航线，带动更多人员来往互动，持续深化双方友好交流，进一步拓展在交通运输、经贸往来、人工智能、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空间，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见。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针对5月18号柳州市柳南区两次5.2级地震造成的灾情，5月20号18点，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办公室将广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由4级调整为3级。自5月17号7点46分起，21个小时里，柳州市发生多次地震，其中18号0点21分和21点44分，先后发生了两次5.2级地震，震中都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相距不到1公里。由于震源深度不到10公里，地震造成较大破坏。地震发生后，各级各部门快速响应，处置高效，有效降低灾害损失，救援安置及时有序，群众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废墟之下，生命经不起等待。0点30分左右，前途小组反馈，太阳村镇有民房倒塌，消防救援力量抵达现场，迅速划定搜救作业分区，分区域全覆盖，展开搜救行动。同时在搜救犬的协助下，大型机械开辟生命通道，消防救援人员手持工具清理坍塌构件，生怕错过任何一丝生命迹象。一夜奋战，18号上午8点14分，消防救援人员共营救疏散8名群众，2名失联人员被找到，均已不幸遇难。18号8点20分，救援人员发现失联人员被困位置，这位被困失联人员正是91岁的秦美超老人。由于被困老人居住的5层自建房已坍塌，导致作业面狭小，周边坍塌风险大，救援难度大。消防救援人员通过缝隙给老人送去食物和饮用水，耐心安抚。消防救援人员开辟救援通道，磨钝钢筋，切开木板，深入倒塌房屋内部。经过2小时50分钟的救援，于上午11点10分成功救出被困老人。两次 5.2 级浅源地震没有造成过多人员伤亡，原因何在？答案是有效预警，有序救援。17号早上7点46分，柳南区发生 2.5 级地震，这是第一次地震。柳州市委市政府要求柳南区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各乡镇逐村逐户警示提醒，太阳村社区工作人员一直挨家挨户宣传和排查，并通过在辖区微信群发通知等形式，告诉群众在地震发生时如何正确应对。经过城区、乡镇、社区、村拉网式排查提醒，很多群众已经具备防范意识。 第一次 5.2 级地震发生时，太阳村镇全镇干部均在路上巡查，他们第一时间发动周边1030多名群众。

0: 撤离房屋，因行动及时，响应迅速，倒塌的15栋居民自建房中的48名住户仅有3人被困，临时安置点一点不马虎。自发生 5.2 级地震后，柳州市已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多人。据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19号晚情况通报，在7个安置点累计调拨帐篷1428顶，毛巾被7200床，垫被7000张，折叠床7500张，手电筒600个，发电机12台。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社会秩序平稳安定。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无论是社会团体还是个人，一批批物资正源源不断涌向灾区。柳南区足球队来到地震灾区，捐出他们的广西现钞冠军奖金。螺蛳粉小镇天桥螺蛳粉店准备了6000份热腾腾的螺蛳粉，供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免费食用。广西微念实业、柳州饭店集团、广西有罗食品等多家企业累计送出冲泡螺蛳粉10000多桶、点心饼干2200多盒，同时捐赠爱心现金1.42万元。柳钢集团11也火速集结70多名志愿者，奔赴太阳村镇、柳南体育园等多处安置点，全力完成帐篷搭建、床铺安置、风扇安装、物资转运等各项后勤保障工作。
1: 灾害无情，人有情。连日来，众多企业和团体迅速伸出援手，以爱心捐赠助力柳州地震灾区渡过难关。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邓俊宇、吴青青、董杰，通讯员吴铁忠的报道。
2: 地震发生后，震区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开展人员转移、灾情排查和安置保障工作，多个临时安置点有序运转，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作为震中附近的企业，上汽集团与上汽通用五菱第一时间响应，于5月20号紧急向灾区捐赠人民币200万元。这笔善款将专项用于受灾群众紧急救助、生活物资补给、临时安置及后续灾后重建工作，为震区救援和恢复提供有力支撑。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韩德宏：
3: 当前的话，企业的这个生产和经营基本上是正常的，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的这个齐心协力，把这个受灾的这个影响减到最低的程度。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正在柳州巡演的北京京剧院沙家浜剧组得知震情后迅速行动，于5月20号在螺蛳粉小镇安置区向灾区捐款10万元，用文艺工作者的爱心为受灾群众加油鼓劲。北京京剧院演员韩巨明：
4: 我们这个北京京剧院沙家浜剧组呢，正好在这个柳州巡演，赶上了这个震情，完了我们第一时间赶到了这个灾区，向我们这个灾区人民呢表示一点爱心。
2: 5月19号下午，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联合爱心企业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柳州市柳南区捐赠一批救援物资，包括藿香正气口服液、急救包、4合1检测仪器等，总价值30万元。国药太极广西市场总监陈先亚：
5: 这次发生地震以后，国药太极上下非常牵挂，这批物资是我们林业调配的，希望能为灾区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2: 面对众多爱心捐款和物资，柳州市柳南区民政局副局长刘红慧表示，将妥善安排好爱心捐款，保管好爱心物资，并根据救援需要及时发放给受灾群众。
6: 非常感谢我们的爱心企业慷慨相助，我们一定会做好物资的登记、保管和分配工作，确保我们每一件爱心的物资都送到我们最需要的受灾群众当中。
0: 地震突袭，人心牵动，一群素不相识的志愿者从不同地方、不同岗位出发，不约而同赶往柳州震区安置点。他们放下生意，暂停工作，冒雨赶路，把爱和温暖送到受灾同胞身边。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
2: 在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螺蛳粉小镇集中应急安置点，一排排蓝色帐篷整齐排布，每两排帐篷之间都设有便民志愿服务点，餐饮、物资、通信等保障服务一应俱全。在一顶服务帐篷边上，理发志愿者刘国燕正在给居民理发。
7: 早上9点多一直剪到现在，中餐可能花了10分钟吃东西。
2: 手法娴熟，动作利落，凭借10年公益剪发经验，刘国燕在简陋条件下依旧得心应手。
8: 我觉得
7: 再危险的地方，大家都要需要有人去。那么多人都在这里。

0: 们都不怕，我也不怕。
1: 在刘国业服务的帐篷旁，记者结识了四位来自南宁宾阳的志愿者，他们当中有养老院护理员、个体经营户、教师，还有一位燃气工人。志愿者李阳光有26年的志愿服务经验，曾参与汶川、玉树地震救援。
0: 以前呢，我是出过车祸，也是好心人救我的。所以说我看到了这个地震的信息以后，我就组织我们的协会的成员过来救援。
1: 作为当前规模最大的集中安置点，螺蛳粉小镇安置了太阳村、百乐村等周边村落1200多名受灾群众，各类保障物资源源不断运抵这里，而最后的转运分发全靠身着各色马甲的志愿者们携手并肩接力传递。5月19号下午，天气炎热，在安置点中央的一块空地，群众排起长队，爱心商家组成的志愿者带着冰镇糖水专程赶来，将清凉解暑的饮品送到群众和工作人员手中，装满递送，期间传递的不仅是糖水，更有真切的关怀。那一刻，爱意和暖意在安置点里静静流淌。爱心商家李宁宇：
2: 因为现在天气特别热，大家都聚集，人员很密集，所以想给大家送一点冰冰凉凉的糖水，甜甜的，让大家感受一下甜甜的滋味，献出自己的一份小力量吧。
1: 灾害总会过去，温暖从未缺席，四面八方的善意汇聚，同胞之间的守望相助，正成为镇区最坚实的力量。众志成城，共度难关，美好家园终将重建。
3: 广西台消息，中国地震局派出85名专家人员组成现场工作队来到柳州，开展震后房屋灾害调查，为后续地震烈度的评定提供依据。5月20号，广西柳州 5.2 级震群地震烈度图发布。地震现场工作队这两天对震中多个区域持续开展现场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和应急科普等工作。地震现场工作队通过对灾区66个调查点的震害调查，参考余震分布、震源机制解、仪器烈度分布图等科技支撑成果，结合强震动观测记录，完成了广西柳州 5.2 级震群地震烈度图编制工作。柳南区两次地震震害叠加形成此次地震烈度分布，最高烈度为7度，等震线长轴呈北北东走向，长轴约27公里，短轴约16公里，6度区及以上面积约358平方公里。此次地震共涉及广西柳州4个县区、16个乡镇街道。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5: 山城五月盛会将至，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5月21号至24号在重庆市举办。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陆海交汇门户和跨境陆路运输干线的关键节点，也是通道建设的最早发起者、重要推动者和积极参与者，广西将组织代表团参会。近年来，广西重庆持续发挥自身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6: 前不久，一列满载汽车半散装件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从重庆涪陵龙头港缓缓驶出。该班列装载有汽车半散装件150套，货值约1000万元，通过广西钦州港，经海运去往北非阿尔及利亚斯基克达港，全程运输时间较传统江海联运模式可缩短10天以上。这趟班列的成功首发，正是桂渝两地通道协同效应的生动缩影。重庆造依托广西港，打通了高效出海新路径。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重庆铁路物流中心涪陵发道项目部高级营销经理邱露：
7: 汽车 SKD 站对运输时效和稳定性要求极高，此次班列成功开行，体现了我们铁路在服务班列运输、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方面的能力。
6: 通道是双向的，合作是共赢的。不仅重庆造通过广西走上世界，东盟的优质产品也经广西口岸源源不断运往重庆及整个西南腹地。今年年初，满载东盟进口食品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年货班列从钦州港东站驶出，仅用48小时就抵达重庆团结村站，把东南亚的年味儿送上了重庆市民的餐桌。国铁南宁局沿海铁路公司钦州港

0: 红站站长赵桂湖。
1: 近年来，越来越多来自海外的粮油、食品等，通过西部洛海新通道进入国内，丰富国内市场供应。
0: 一条条班列的开行，串联起桂渝两地的产业与市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战略骨干通道。面对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十五五”期间，广西将进一步统筹推进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设施建设，大力发展通道和枢纽经济，主动对接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海南自贸港建设等国家战略，构建海外资源加广西制造加全球市场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即将于今年九月具备市通航条件的平陆运河，将为桂渝通道合作带来重大新机遇。目前平陆运河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这条全长 134.2 公里的运河直接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让5000吨级江海直达船从南宁直航出海，使西南货物出海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约 30%， 每年可节省运费超52亿元。过去西南地区舍近求远绕道珠三角出海的物流格局将彻底改写，重庆等西南腹地货物经运河至北部湾港，运输距离较经长江到上海港缩短约1200公里，时间节省 90%。 北部湾港从西南边陲港口跃升为面向东盟的国际物流枢纽。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总经理郁建国：
2: 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具备市通航条件，我们在江海联运基础设施建设上，我们海浙江浙同步发力，推进江海联运码头试验性改造和建设。运力保障方面，加快试收平陆运河示范房的建造，针对性设计多式联运多样式物流产品，同时牵头推进自治区级智慧物流信息平台运营主体组建，全力实现运河与港口无缝衔接，让腹地企业更快更充分地享受到江海联运的物流红利。
0: 目前桂渝携手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实践已经结出累累硕果，即将开幕的第八届西洽会将成为两地深化合作的新起点。广西代表团将在此次盛会上与重庆及西部各省区市共商合作大计，共同把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造成通江达海、连接全球的黄金走廊。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曾雨佳，主播亚楠、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周之处啊、嗯、你快瞅瞅，这隔壁村有人在耕地上浇水泥，搞什么场地建设，这好好的田种不了庄稼，这不是。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
2: 第一现场的消息，
3: 第一时间的声音，
2: 最真实的内容，
3: 最前沿的报道，
4: 新州新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墙边固防，我市筑牢海岸坚固的安全防线。秦天卫率队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督导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书记党建主题调研日活动。中央第五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十批信访线。开局之年看中国，共此壮美广西网络主题宣传采访团走进新州，点亮周末夜生活，市总工会开启职工文艺展演节目征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辉，通讯员郭辉报道。国无防不立，边无防不宁，墙边固防是治国安邦的大事，事关国家安全发展稳定与人民福祉。面对复杂多变的边海防形势，筑牢边海防安全屏障已成为社会共同责任。从今天起，钦州新闻栏目开设墙边固防专栏，带你走进钦州海防一线，看百姓富、海岸美、社会稳、海防固的壮美画卷，听那些守卫海疆人用忠诚和担当写下的动人故事。我市海岸线长563公里，入海河流密布，出海口众多，复杂的海况、密布的入海河流与众多的出海口，面对点多、线长、面广的管控难题，我市

0: 以一盘棋思想破题，通过智慧赋能、源头治理、群民防线三大举措，构建起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的立体强边固防新格局，实现了从管得住向管得好的根本性转变。近日，记者在龙门港镇龙门渔港码头上看到，派出所所长黄荣平正在进行日常巡查工作。他告诉记者，走私、偷渡等违法活动借助三无船舶实施，他们伪装成渔船，将香烟、冻货藏匿其中，给监管排查带来极大困难。面对这样的形势，我市推出一船、一排、一证、一档、一码、一定位管理措施，每艘船舶配发一块含二维码的船名牌，核发一本安全管理证书，建立一份电子档案，安装一个二维码和一个北斗定位器，执法人员或船主扫描二维码进入一码通小程序，即可实时查询船舶基本信息、船主信息、包保责任人等，实现一码溯源、一码报备。荆州市公安局青南分局龙门港派出所所长黄荣平：
1: 我们龙门港镇位于世纪工程平路运河的出海口，连接马尾海和北部湾的海域。我们开展这个日航的那个巡查之后，我们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震慑作用。我们全天候24小时开展巡防，就堵住了违法犯罪分子进出这个我们关键卡点这个航道。
0: 在龙门大桥底海警务室里，龙门港派出所执勤民辅警已经坚守了几个月。这处扼守平路运河出海口的阵地，每天有两名民警和三名辅警24小时进驻值守。桥上是联防所，守住陆路通道，桥下是警务室，卡住海上通道，上下联动，守牢龙门港镇这个关键卡口。目前我市在沿海9个乡镇街道科学设置58个海岸线网格，配备网格长和网格员，实行网格化管理，明确管控责任。各网格全面梳理厘清海岸线长度、上货点位和通道等情况，整合党政军警民等各方力量，在前线联合指挥中心统筹指挥下，与底海联防所警务室常态化开展联防联动。同时，全市选派9名干部挂任9个沿海镇街道专职副书记，全面加强强边固防工作。今年以来，我市坚持落实自治区党委强边固防10个1和人货案部署要求，高位统筹推动强边固防工作，成立由市党政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构建市县镇三级联动指挥体系，统筹10个职能部门人员，实体化进驻强边固防前指中心，在沿海规划建设16个联防所警务室，第一批12个已实体化运行，全区率先完成2批次共12个底海联防所警务室建设，并全部投入运营，在沿海岸线布建58个网格，边海管控效能显著提升。荆州市强边固防前线联合指挥中心办公室副主任马德兴：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建强指挥体系，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不断织密防控网络，推动强边固防工作提质增效，坚决守牢祖国南大门。
0: 记者黄埔报道。5月19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秦天卫率调研组到西南区文峰街道督导第8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暨开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书记党建主题调研日活动，压实工作责任，进一步凝聚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创城合力。调研组先后到荆州老街、三建司小区、中山社区等地，实地查看老街景区达标建设、背街小巷规范化整治、居住小区点位达标建设以及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规范化建设及管理等情况，召开会议，听取文峰街道及各包联牵头单位关于创城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交流工作难点，研讨整改举措。秦天卫充分肯定了前期工作成效，他指出，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坚定

0: 的决心，
1: 扛起创建主体责任，坚决摒弃厌战松懈、麻痹侥幸思想，锚定创建目标，全力以赴，久久为功推进。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慢不得半拍的韧劲儿狠抓整改落实，全面推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消耗式整改，坚持硬件软件两手抓、两手硬，做到即查即改、立行立改，常态巩固，从源头杜绝问题反弹回潮，以常态化整改巩固创建成效。要凝聚创建合力，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各单位各司其职，密切协作，同向发力，对标对表，压实责任，统筹各方协同作战，力戒大包大揽与形式主义，以最高标准、最实作风、最严举措，全力实现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目标。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冯雀耀参加活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1: 记者陈文强报道，5月19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十批共53件信访件，来电39件，来信14件，其中重点关注件6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4件、水类20件、噪声类6件、生态类8件、固废类4件、其他污染类一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7件、柳州4件、桂林7件、梧州3件、北海2件、防城港2件、钦州2件、贵港8件、玉林7件、百色3件、贺州4件、河池3件、来宾一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记者潘艳荣、梁生报道。5月16号至17号开局之年看中国共此壮美广西网络主题宣传采访团走进我市，探访平陆运河、智慧港口、高端化工产业基地等向海经济标杆项目，沉浸式感受泥心陶非遗文化魅力，多角度全景式记录钦州深耕向海经济赋能产业升级、传承特色文化的发展风貌，生动展现广西产业兴旺、向海图强的生动实现。在钦州市泥心陶博物馆，采访团一行循着文化脉络深入了解泥心陶的发展历程，采访团还前往泥心陶体验中心，近距离观摩泥心陶大师现场制陶。采访团成员亲手体验制陶流程，亲身感受泥土塑形的乐趣，直观体会钦州对泥心陶非遗技艺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交融的独特魅力。光明网记者张月欣。
3: 我来到咱们钦州的泥心陶这个地方，然后忍不住也买了一个小茶杯。感觉咱们这个地方又安静，然后文化美食都非常的好啊，我感觉这个地方一定会火。
1: 上海电视台新闻编辑张小雨。
4: 我觉得钦州还是蛮有文化沉淀的那个感觉的，我是觉得它是承载着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跟文化的，所以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是觉得我在更好的去了解自己。
1: 在平陆运河青年枢纽，采访团详细了解工程建设进度，切身感受这项世纪工程的磅礴气势。据悉，平陆运河三大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完成，标志着三大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成，为建成通航奠定坚实基础。目前平陆运河累计完成概算投资694.8亿元，完成率 95.5%， 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 95%， 南宁段实现通水。枢纽工程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船闸全面进入调试阶段，总体工程进度超 95%。 采访团还走进青年枢纽鱼道观察室，探秘运河生态保护建设成果， 综合监测平台实时更新鱼类活动轨迹、水文环境等多项数据，可视化呈现水域生态状况。鱼道作为平陆运河绿色生态建设的关键环节，打通水域上下游连通通道，为鱼类自然回游、繁衍栖息提供保障，有效维护流域生态多样性，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数据显示，截至5月17号，鱼道声纳系统累计监测到上行鱼类74264万尾，下行鱼类112229万尾，生态保护成效清晰可见。产业赋能助力向海发展。采访团抵达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探访西南地区最大乙烯工程，了解本地高端化工新材料产业链建设情况。在聚烯厅产品包装生产线上，智能化设备高速运转，生产秩序井然。库房配备先进冷泡膜包装线，实现包装、搬运、仓储全流程自动化作业，依托智能机器人完成各项工序，智能化现代化生产水平突出，彰显钦州高端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实力。此外，采访团还走访钦州港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刘永福故居、刘永福纪念馆、钦州老街等点位，兼顾产业发展与人文探访，全面领略钦州的城市风貌。新华网编辑房子瑜。
4: 宜兴陶，我觉得作为四大名陶之一，是体现了咱们钦州的一个历史的文化底蕴。然后呢，今天呢，咱们又去了这个码头。码头的话，我觉得是体现了咱们钦州人民向海图强，然后一个发展的速度非常之现代化。然后这个刚刚参观于刘永福将军的这个故居，我觉得也是体现了咱们这个中华民族反抗侵略者的一个精神，一种爱国主义精神，也受到了很多的教育。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1: 记者吴俊飞报道，近日，市总工会启动全市职工文艺展演节目征集工作，依托钦江陶影1956陶艺市集户外舞台，为全市职工搭建才艺展示平台，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点亮城市夜间文化氛围。本次文艺展演常态化开展于周末及重要节日晚间20时至21时，演出地点设于钦州市泥兴陶工艺厂旧址陶艺市集指定点位。本次征集仅限音乐类节目，包含声乐、器乐及各类轻量化户外音乐节目，鼓励融入钦州本土文化泥兴陶元素及职工职业特色的原创作品。节目征集类型包括声乐类、器乐类及其他适合户外轻量演出的音乐类节目，要求每单位推荐节目数量不限，单个节目人数原则上不超过6人，内容健康向上，鼓励体现钦州本土文化泥兴陶元素或职工职业特色的原创作品，伴奏形式不限，可使用伴奏音频，更鼓励现场乐器伴奏。此外，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将优先参与工会评优评先，优质节目将通过官方平台展播，并择优推送至上级工会文艺活动，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钦州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记者黄冠钦报道。5月18号，北部湾职业技术学校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本次活动围绕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主题，共设7大类16项特色活动，以技能竞赛、研讨交流、公益服务、文化传承、产教融合为重点，展示办学特色与专业成果。记者李俊丽报道。近日，市紫才小学举办2026年春季学期校园足球篮球班级超级联赛，全校1至6年级学生全员参与同台竞技。本次联赛以足下生辉齐追梦、篮球拼搏共成长为主题，采用分层赛事模式，贴合不同年龄段学生成长特点，低年级以趣味体验为主，中年级专注技能打磨，夯实运动基础，高年级则开展激烈竞技比拼。再来回顾一下本期钦州新闻的主要内容。 墙边固防，我市筑牢海岸坚固的安全防线。秦天卫率队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督导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书记党建主题调研日活动。中央第五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十批信访件。开局之年看中国，共此壮美广西网络主题宣传采访团走进钦州，点亮周末夜生活。市总工会开启职工文艺展演节目征集。本期的钦州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程志。感谢收听，再会。
0: 清段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2: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